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

0: 美好的环境。
1: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1: 好。
2: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3: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

0: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75%到95%之间。预计今日我省嘅韶关、清远同粤西嘅部分市县仍然有明显嘅降水，去到听日，我省嘅降水将会明显减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周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早晨，早晨，来到六月十九号啊，星期五，嗱，今日就是端午佳节吓，咁各位端午安康啊！咁讲到今日啦，呢一个节日亦都系我哋端午假期嘅第一日吓，我哋高耀早晨啦，都继续会系陪伴大家嘅，咁为大家带嚟最新嘅资讯。咁讲到端午节啦，大家都应该知道佢嘅由嚟吓，其实咧就端午嘅由嚟就众说纷纭啊，就话有屈原说啦、伍子胥说啦、曹娥说啦，但系屈原说就最受认同嘅。咁先讲端午呢两个字啦，原来端就系开端、开始嘅意思啊，而午就系炎热嘅夏天，午时咧就系十一点到中午嘅一点，系一天里边咧最热嘅时候。端午咧其实所讲就一年里边最热嘅时候嘅开始，即系盛夏嘅开始。嗱，唔讲唔知道，原嚟咧端午节叫法有成二十几个咁多嘅，譬如端午节啦、端阳节、重五节、重五节一个五就一二三四五嘅五，另一个五就系中午个五啊，当五旬天中节。

0: 夏节、五月节、啊蒲节、羌节，羌系菖蒲嗰个羌吓，草字头咗一个这个羌城嗰个羌，仲有龙舟节、啊玉兰节、屈原节、五日节、女儿节、地立节、诗人节、龙日、五日灯节、五旦节等等啊。所以咧，无论系叫法点样都好，但呢一个节日咧，亦都系祝大家端午安康吓，喜乐平安嘅。今日嘅高早晨，继续有黎亮陪伴住大家嘅。晚上事不宜迟，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我哋都有议案说法嘅。我哋进入今日嘅议案说法，睇睇今日所讲嘅案例系咩内容啊？
1: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议案说法，法理之行。
2: 议案说法，法理之行。

以案说法，今日想讲就系 AI 啊，因为 AI 依家嗰个普及之后咧，其实就喺好多嘅用途方面吓，都会俾个别啊用心不良嘅人咧，就系用于一啲违法嘅途径。咁所讲就系 AI 伪造一个诊断证明啊，碰瓷商家啊，法院睇下点判啊。近日上海嗰边嘅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咗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嘅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嘅诊断证明啊，同埋收款单据以及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咧敲诈餐厅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咁最终因为2500元嘅敲诈金额下，就认定敲诈勒索罪。有记者就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能力和举证的精力，维权相当之困难的。咁唔單止係咁樣啦，因為平台係通過咗，咁既然顧客要退貨諸如此類啊，要索賠啊，平台係通過咗，商家只能夠默默承受啦。據了解，多個平台近日都推出咗治理嘅工具，用技術咧對抗 AI 嘅造假。咁嘅話，可唔可以抵擋住惡意嘅索賠呢？睇翻今年上半年，上海嗰邊嘅楊浦警方接到咗核區一家烤肉店嘅店長報警。就話有顧客啊編造，哎呀食完你啲嘢之後咧屙肚啊咁樣嚇，惡意索賠嘅。咁咧就根據了解，呢名嘅顧客聲稱佢哋就喺店內用餐之後咧引起嘅身體不適嚇，就話亦都係出示咗就診嘅記錄嘅。咁醫療發票啊，要求商家賠償2000元嘅醫療費，否則嘅話就會將呢一個投訴嚇曝光嘅。迫于呢个压力啦，店家赔付咗2000元。此后烤肉店嘅店长喺同另一家饭店店长倾偈嗰时候，发现大家都遭遇咗同一套路咁样嘅投诉，先发现原来真系俾人家敲诈。

根据餐厅嘅公共视频就显示，杨某的而且确喺餐厅里边消费，但系过程咧就冇咩异常嘅。咁民警当日啊喺餐厅就餐嘅其他嘅顾客啦，都取得咗联系，就问翻嗰啲顾客吓，你哋有冇出现屙吐啊、腹痛等等嘅症状啊？咁大家都冇呢个情况嘅。咁警方喺对比咗嫌疑人提交嘅材料同埋医院真实嘅电子票据之后，发现咗疑点啦。上海市公安局的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人民警王浩同就表示，嫌疑人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食用未熟透的牛肉细菌感染，那现实操作当中医生是不可能这样写的。第二，嫌疑人提交电子发票是碎票，医院都没有这种的章下。印章的章下，医院方面就证实杨某就没有就医的记录，经过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是他通过 AI 工具所生成的。

0: 根据杨某的供述，他偶然从网上见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的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贴，所以他就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的投诉举报，并且逼商家赔付的。话说他不是第一次的，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他在随后一个月里面以同样的方式向四家的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偿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为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之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拆差评，犯了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嘅。以为自己好聪明，识得利用 AI 点样伪造呢所谓嘅一个诊断证明，以此嚟威胁商家，其实咧都系赔了夫人折了兵。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就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允旭就强调， AI 工具令到造假更加之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这个要求公安、市场监管管理部门更加重要，就是网络平台要建立更加多元的治理体系，大家共同协同，特别对所谓提交的投诉的证明材料要多方审核，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1: 他不善言辞，却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他很少讲爱，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这个家。细个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长大之后才明白才懂他，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2: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冇错，属于系端午节直播中嘅高腰早晨。啱先听呢个宣传咧，就系父亲节嘅宣传。今日就系端午嚟紧啊，个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啊。这个父亲节有没有想好怎样跟自己的爸爸呢就庆祝庆祝，或者说跟自己爸爸过一个节呢，是准备了礼物，抑或是跟他吃饭，又抑或会不会去一些景区里面游玩一下呢？其实假如去景区的话，就是我们高腰本地都很多好选择的。其中我们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之一的金像山森林公园，在这个端午节和父亲节期间就会推出多重的好礼陪大家过节。睇翻三大嘅主题活动，首先系全民端午礼，游客中心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免费领取寓意平安嘅五彩绳，同时咧祈福加手作体验啊！金福广场设置有端午祈福长廊，可以悬挂心愿嘅牌打卡嘅。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放呢个手作工坊啊，可以 DIY 古风香囊啦、艾草挂件吓，做完之后自己可以攞翻去噶。仲有就系毕业季嘅青春打卡。免费提供马克笔啊、贴纸啊，设置网红的打卡场，俾广大应届的高考考生写下心愿，释放压力。咁而且喺父亲节期间，仲有一个专属嘅福利嘅，6月15号到6月18号啊，限量发售300份36.6嘅特惠套票，咁当中包含往返观光车加3项嘅云顶项目，仲可以同埋屋企人拍摄父子啊、父女啊、全家福留影吓。点样去获取呢一个专属嘅福利呢？嗱，各位记住啦，要通过我哋嘅高腰优品会小程序，喺微信里边搜索高腰优品会呢个小程序购买特惠套票，都可以关注金像山森林公园公众号获取后续嘅资讯嘅。以上所讲嘅就系喺呢一个端午节同埋父亲节期间吓，我哋呢一个假期期间吓，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当中嘅金像山森林公园所带嚟嘅三大主题活动同埋呢一个专属嘅福利。

跟住睇返本地嘅资讯，喺6月18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坤明对肇庆工作嘅指示要求，以及省长万凡利来肇督导调研指示要求，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套开六美高腰建设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肇庆市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总结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张爱军对高腰区西围涌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嘅批示精神，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仲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研究做好开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职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另外，同样在6月18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早举行学习会，结合开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职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关于树立同践行正确政职观论述摘篇、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同践行正确政职观的理论同实践。肇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到会指导，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在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延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万凡利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工作、环境督导问题整改、安全生产、法治宣传等重点工作。8:30之前的高腰早晨同你倾到呢一度，稍后翻嚟有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详尽咁关注呢个端午假期嘅天气情况，以及仲有其他嘅资讯，敬请留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午安康啊！咁就回顾翻过去几日啦，我哋呢个高腰呢边嘅气温变化情况系点样嘅？可唔可以先同我哋回顾一下呢一个气象部门所掌握嘅数据啊？
1: 呢几日咧，我区系出现呢个持续嘅降雨天气噶，咁啊，从十二号夜间开始到今朝早咧，我区嗰个累计雨量咧系达到暴雨到大暴雨嘅量级嘅，咁十二号二十点到十九号嘅零八时啊，全区累计雨量超过五十毫米嘅有六十五个观测站，而超过一百毫米嘅咧就有五十三个观测站录到嘅。咁最大雨量咧系二百三十九点三毫米嘅，出现喺新桥镇。咁过去呢几日咧受到降雨嘅影响咧，咁我哋嘅气温方面咧都系介于二十六到三十度之间咁样嘅。
0: 嗯，好嘅。咁听讲啦，呢一轮嘅强降雨咧即将告一段落，呢一个端午假期咧都有望咧重新回归翻呢个炎热嘅天气。咁究竟吓端午假期嘅气温变化情况又系点样咧？吓，陈工。
1: 咁预计今日白天咧，我区仍然系有呢个中雷雨嘅局部大雨。咁二十到廿一号咧，降雨系逐渐减弱，天气吹炎热噶啦。咁具体咧，今日是多人近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是介于呢个二十六到三十三度之间嘅。而听日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嘅，气温系二十六到三十四度嘅。后日咧就廿一号咧系多云都系有雷阵雨嘅，咁气温系介于呢个二十七到三十五度之间嘅。展望呢个廿二到廿三号咧系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咁天气都系炎热嘅。
0: 嗯，咁即是讲啦，嗱，强降雨咧就告一段落啦，又是回归翻呢一个高温嘅天气啦，同埋有雷阵雨嘅。各位要关注气象部门啦，最新嘅天气方面嘅发布，关注建议方面，仲有咩要提醒嘅，陈工？
1: 咁目前我区咧都系处于呢个龙舟水嘅关键期啦，所以继续做呢相防御强降水相关工作啊。咁而家龙舟径道同埋户外活动咧，沟通作业同埋江河湖泊交通以及各作业等相关需要注意防御呢个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啦。咁去山区旅游啊，要特别注意局地呢个山洪同埋地质灾害风险嘅。另外一个就是管治降水咧，已经导致呢个土壤含水量增大啦，而且中小河流嘅水位都上涨。咁需要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等呢啲嘅所带嚟嘅不利影响。另外下期咧，呢个天气系出炎热嘅，咁大家要注意做好呢个防暑降温工作啦。
0: 好嘅，唔该晒陈工吓，喺呢一 part 嘅天气情报带嚟嘅详尽介绍啊，我哋下一次连线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州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0: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0: 告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啱先啦，天气情报啊，气象部门俾出嚟嘅一个天气预测方面咧，就话呢一轮嘅强降雨即将告一段落噶啦。咁嚟紧喺端午假期啦，喺21号开始啊，就稳阵啲吓，就会出现翻啊炎热嘅高温天气。不过咧，仲有雷阵雨嘅出现嘅。咁各位希望啊，都关注啊呢一个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出行之前咧啊，要先关注天气吓，仲有就关注翻路况。因为呢个端午假期咧，我哋嘅全国高速公路啊系唔实行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嘅政策嘅，因此咧，监管部门都预测啊，端午假期出程嘅高峰可能出现喺今日上昼嘅9点到中午嘅12点，返程高峰出现喺6月21号嘅下昼4点到晚上8点。咁整个交通流咧就呈现整体系集中出程分散返程潮汐现象明显嘅特征嘅。希望广大驾驶员咧出行之前要了解沿线嘅天气同埋道路嘅消息检查车辆。

安全状况以及随车的工具，合理选择出行的线路。咁睇翻啲我哋肇庆交通管理部门啦所俾出嚟嘅一啲易堵嘅时段同埋点段吓，出程嘅高峰容易缓行嘅路段包括有珠八陵广昆高速啦、富佛互通路段、S 八广佛兆高速、端州互通路段、西角互通嘅路段。而返程嘅高峰容易出现缓行嘅路段就包括 S 八陵嘅珠八陵啊广昆高速、莲塘至显岗路段、S 八广佛兆高速、勾洞互通路段三家村特大桥的路段。端午假期公安交管部门会协同保险协会启动全市84个快处快赔的服务点，其中高速公路服务点有55个，地方公路的服务点有29个。同样在一条交通管制方面的消息，当前高腰正实施大湾绿色水厂清水管线铺设的工程，为了确保群众安全以及施工安全，从今日6月19号开始去到今年的9月19号6月19到9月19，对远道495线大湾镇垃圾中转站至高腰看守所路口段实行双向全幅道路封闭的施工。再讲一次啦，从今日开始去到9月19号，对远道495线即是大湾镇的垃圾中转站至高腰看守所路口段实行双向全幅道路的封闭施工，请途经的朋友要多加注意。跟住讲讲端午嘅出行，广东城际方面将喺端午假期加大运力嘅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嘅需求。咁根据端午假期嘅客流特点啦，广东城际将会计划增开158列次，咁其中6月18号、21号，广惠、广肇、广清、惠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广惠12列，广肇13列，广清6列，瑞深是8列次的。6月19号广惠会增开22列次，广肇增开20列次，广清增开6列次，瑞深增开12列次。在6月20号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都是肇庆站至广州长隆站的大站快车，中途仅是亭顶湖东、三水北、佛山西以及顺德北以及番禺广州南站。睇下省内其他嘅消息，喺琴日记者从清远连州方面，连州市姚安乡获悉，当地两处涉险嘅村落全部清空，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物资供应充足，生活秩序平稳。相关部门已经对滑坡区域进行警戒管控，有序推进后续排险同善后工作，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喺确保安全前提之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的生活。在昨日广东省的地质灾害防御图随身查小程序正式上线粤省市平台，这个小程序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监制推出，面向广大群众提供防御区的信息查询、险情上报等便捷的服务，方便群众及时获悉周边地质灾害的风险情况，提升公众地质灾害的防范能力。这个小程序和服务省市县镇村五级防灾干部的粤正义随身带形成功能互补，实现共用大数据，共建安全网，共享平安福。目前随身查小程序已经全面向公众开放，可以在粤省市搜索栏输入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图，进入随身查的小程序。跟住睇返国内其他嘅一啲最新嘅资讯。北京时间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呢次任务系快舟11号运载火箭嘅第6次嘅飞行。在昨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个方面，提出17项的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服務消費是我國消費。

0: 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然是主要的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的渗透。今期咧就世界杯相当之火热啦，咁亦都系喺琴日啊，国家体育总局嘅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就发布咗世界杯安心购彩嘅提示。因为据了解，近日国家体彩中心接到多起嘅投诉，反映通过社交软件添加嘅所谓彩票店业主、彩票店工作人员进行投注。中奖之后都冇办法兑奖啊，进而被拉黑嘅情况。经过查证，上述情况均为不法分子盗用正规彩票店嘅照片、视频等等，喺社交平台以返利高回报为有利啊，招揽客户实施诈骗。呢种违法行为严重危害咗人民群众嘅财产安全。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醒，中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形式的网络销售行为，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购彩渠道。跟住讲一讲就是汽车下乡，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商务部等五部门在昨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在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这一次的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自行千县万镇、绿惠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扣税、车船税的减免、远域缓充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设置以旧换新的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都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
1: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的，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2: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3: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们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的世界，
4: 感受瞬间的感动。
3: 有你同行，我们不再孤单。
4: 有你同行，我们更有温度。
3: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0: 继续是高于早晨的节目时间，各期就已经到来了。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会增多，时值是暑期。期就下已经到嚟啦，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会增多，时值系暑期啊，蚊媒嘅传染病、肠道传染病以及系高温中暑嘅风险比较之高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温馨提示啦，2026年端午节假期啦，要做好登革热、饥荒亚热以及系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半小板减少综合征、喉痘、食物中毒以及是高温中暑的预防。端午节的食品少不到粽仔，在端午佳节粽仔、咸鸭蛋等节令的食品消费会升温的。餐饮聚会、探亲访友活动增多，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温馨提示，有关消费方面的提醒各位，购买粽仔、咸鸭蛋等节令的食品，应该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场、超市或者电商平台，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

高质期储存条件同埋食品生产许可证嘅编号，即系 SC 编号等嘅信息啊。另外，为咗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咗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去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当中就明确下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嘅手段同埋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等等嘅行为。讲到近日四川绵阳多位家长吐槽幼儿园组织拍摄毕业照，但系冇提前讲明收费吓，拍完嗰时候先话知啊，先告知价格最平要280蚊，全套底片520蚊。嗱，事件曝光之后引发热议嘅，家长都话啊，就怕咧唔交呢一笔嘅费用嘅话，细路仔会被孤立吓。幼儿园随后就道歉啦，教育局都回应唔提倡毕业照收费。真係要收費嘅話，應該明明白白告知下徵求家長嘅意見，亦都係呢得到家長嘅允許，教育部門嘅允許之後呢先能夠去收取呢筆嘅費用。睇返成都嗰邊啦，6月9號嘅夜晚，成都嗰邊出現咗一隻好大嘅巨型嘅螢火蟲喎，有幾大呢？有成5到7厘米咁長啊。成都嘅華熙昆蟲博物館館長就喺四川嘅成都青城山啊採集到一種罕見嘅巨型螢火蟲，佢嘅名有啲生拗啊，就叫做巨粒眼螢啊。呢一種嘅螢火蟲咧，並非普通嘅螢火蟲，而係中國已知體型最大嘅發光螢火蟲啊！佢雌性體長達咧，佢雌性體長啊，通常可以達到5到7厘米嘅，而普通嘅螢火蟲嘅體長咧，更係1厘米左右。呢一種嘅巨粒眼螢咧，屬於係粒眼螢科，亦都叫做係雌光螢科，同常見嘅螢科嘅螢火蟲咧，係屬於遠親嘅關係。睇返几条国际方面嘅新闻，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就话，2026年3月以来，黎巴嫩同以色列嘅冲突已经造成247名嘅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仲讲到，受安全局势影响，好多家庭冇办法返回原来嘅居住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嘅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巴嫩境内有77万嘅儿童正在承受暴力衝突所帶來的心理影響。雖然我們中國就無緣世界盃的比賽，但我們中國的裁判是有份參與世界盃的一個裁判工作的。北京時間6月17號，國際足聯官方確定了美加墨世界盃第二輪小組賽，厄瓜多爾隊對陣這個富拉索队的裁判组人员，来自中国的裁判马宁将会担任这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同样来自中国的周飞将会担任助理裁判。主吹厄瓜多尔队对阵富拉索队的比赛，将是马宁裁判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担任主裁判，同时也是中国籍的裁判员时隔24年之后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担任主裁判。厄瓜多尔队对阵富拉索队的这个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1号夜早上的8点举行的。继续是讲回世界杯，这一届的世界杯中国元素可以说是到处都拉满，场馆的施工、比赛用球、周边商品、中国制造随处可见，海信、联想提供的技术助力、提升比赛的质材水平，优化比赛的分析能力，同时多家中国赞助商的广告都在16个赛场里面循环。此外，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譬如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裁判，我们球场上面的来自中国的裁判和一大班的志愿者在赛场的内外同样是相当之耀眼的。好啦，以上就係今日高于早晨嘅全部内容。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天气多云间阴，天有中雷与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5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75%到95%之间，指望要去到听日我省嘅降水先会明显减弱。
感謝你、今日關注我們的高腰早晨的節目時間、最後祝各位端午安康平安喜樂，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3: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2: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3: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2: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3: 祝愿所有听众
4: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3: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3: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2: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4: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2: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5: 植树造林，
2: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6: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6: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5: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6: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5: 外加1059，
6: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5: 生活中的美好。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唔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咧系时候亦都要复习一下啦。第一，雷雨天气嚟临嘅时候，喺屋企要关好门窗，冇接触水管等嘅金属物，冇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喺外边，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台、花盆等嘅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喺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唔好靠近裸露嘅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同埋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啦，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5: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3: 我等待，我希冀。
1: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3: 无论战胜，
2: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3: 有相聚，有分离。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
3: 是始终喜欢你。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爱情要消失不会有余烬，那就面对，我要用尽力气寄一个微笑迎接天黑，那片白色围巾挡住了嘴角，一个眼泪，这次

0: 喜迎端午，
1: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0: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1: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0: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1: 祝愿所有听众
0: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8: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7: 高腰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8: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10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3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7: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8: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不善言辞，却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他很少讲爱，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这个家。细个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长大之后才明白，才懂他，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美了，我活在这场戏。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105.9
1: FM 105.9，同你一起
2: 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杭州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7: 我就会减做运动了，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6: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8: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㗎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㗎。
10: 爱的声音，
11: 爱的声音，
10: 家的感受，
11: 家的感受，
12: 外加105。

0: 杭州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个绿衣女郎行近之后，张无忌一直觉得她好面熟，等到她一开声讲说话啦，就即刻想起啊，原来她就是汉水全家的女周芷若姑娘。太师府不是带了她去武当山的，点解又投入峨眉门下呢？胸口一热，就想问下张三丰的近况，但是转念一想，张无忌已经死了，我现在是乡下佬，是丑八怪，是曾阿牛，只我爹多忍不住，日后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祸患的了，我决不能够泄露自己的身份，以免害到义父，使到爹妈白白地冤死在九泉之下。当我在这里想紧的时候，那个村女冷笑的声话，令师姐朝推窗望月，双掌打我的背脊，自己断了手腕骨，唔通咁都怪得我了噃？唔信你问下令师妹啊，睇我有冇向佢发过一招半式啊？周芷若望住丁敏君，意思就问佢系唔系啊？咁丁敏君嬲嬲咁话：你带呢两个人去见师傅，请个老人家发落就系啦。周芷若话：如果呢两位并冇全心得罪师姐嘅，以小妹之见，不如一笑了事，化敌为友好过啦。丁敏君嬲到不得了，喝佢话：咩话？你反而帮外人啊你？张无忌眼见丁敏君呢副神情，想起当年嗰晚彭莹玉和尚喺树林里边俾人围攻，纪晓芙因此同丁敏君反面。今日旧事重演，丁敏君又嚟逼呢个小师妹啦，不禁为周芷若担心啊。但系周芷若对于丁敏君系极之尊敬，佢躬身话：小妹听从师姐吩咐，唔敢违抗。丁敏君话：好，你捉紧呢个臭妹钉先，打断佢双手。周芷若话：系。请师姐同小妹略阵照应啦。跟住转身向嗰个村女话：小妹无礼，想请教师姐嘅高招。那个村女冷笑话：乜你咁多啰嗦嘅啫？我心谂：切，唔通我会怕你呢个姑娘仔咩？佢唔使张无忌帮手，一跳而起，快如闪电咁连击三掌。周芷若斜身抢准，左掌擒拿，以攻为守，他的招数都几巧妙的。张无忌的耐力虽然很强，但是武术上的招数就未曾融会贯通的。他见周芷若和那个村女都是以快打快，周芷若的峨眉面掌轻灵迅捷，那个村女的掌法就古怪离奇，看到他又佩服又关心，都唔知希望边个赢啦，即係希望两个都唔好受伤啫。佢哋两个拆咗20多招就各遇凶险啦。猛听嗰个村女叫个声雀，左掌已经斩中周芷若膊头，跟住切咁一声，周芷若反手扯烂咗个村女半幅衫袖，两个人各自跳开，块面都有啲红啊。那个村女话：好擒拿手，想话抢步又上，只见周芷若皱起眉头，揞住心口，个身体摇咗两下，

0: 想跌咁。张无忌忍唔住大声话：你，佢个表情系十分关心。周子又见呢个胡须头发都长一长嘅男子，居然对自己咁关心，觉得好奇怪。丁敏君话：师妹，你冇事啊嘛？周子玉左手搭住师姐嘅膊头，拧一拧头。丁敏君系吃过嗰个村里嘅苦头，知道佢嘅厉害。即系师傅经常称赞呢个小师妹，话佢悟性奇高，进步神速。本派将来发扬光大啊，多数要靠佢噶啦咁。丁敏君嘅心当然唔服啦，所以叫佢上去试一试，希望佢亦吃啲苦头。见佢竟然同嗰个村女拆咗二十几招先至打输，已经远远胜过自己啦，个心里边不免颇为妒忌。今日见到佢扶住自己膊头嗰只手完全冇晒力，先至知道佢受伤唔轻。恐怕嗰个村女上前追击，连忙话：我哋走吧啦！咁两个人扶住就向住东北方走咗啦。嗰个村女望住张无忌面上嘅神情，冷笑话：
1: 丑八怪，见到个美貌姑娘就云飞天外啦你。
0: 张无忌想话解释啦，不过一谂，如果唔透露身世，呢件事就讲唔清楚嘅。仲不如唔讲啦，就话佢靓唔靓关我咩事啫？我系关心你啫嘛，怕你受伤啊。嗰个村女话：你咁讲系真定假噶？张无忌谂啦，我本来对呢两个姑娘都关心嘅，就话我呃你做乜嘢啫？
1: 哈，
0: 想唔到峨眉派里边一个年轻姑娘，梦遗都竟然咁使得嘅噃。那个村女话：
1: 是啊，真的好厉害的。
0: 张无忌望住周子玉的背影，见佢嚟的时候轻轻盈盈，去的时候又论论尽尽。想起当年在汉水的船上，他为自己饮水食饭，又送嚟手巾仔俾自己抹眼泪等等的好处，但愿他受伤不重起啦。那个村女忽然间冷笑话：
1: 你唔使担心，佢根本就冇受伤。我话佢厉害，唔系话佢武功啊，系话佢小小年纪，心思就咁厉害咋。
0: 张无忌好奇怪话：佢冇受伤咩？
1: 冇错，我一掌斩中佢膊头，点知佢膊头发出内力，将我手掌弹开噃。原来佢已经系练过峨眉九阳功。反而震到我的手臂有啲酸麻添，佢边处会受咩伤啊？
0: 张无忌好欢喜，佢谂原来灭绝师太对佢咁好嘅，竟然将峨眉派镇派之宝嘅峨眉九阳功传咗俾佢啦。那个村女忽然间反转手背，出力刮咗佢一巴，呢一下突如其来，张无忌毫无防备，半边面啊当堂又红又肿。佢好嬲咁问：你做咩啫？我村女嬲嬲咁话：
1: 做乜嘢？见到个女仔生得好睇，你个灵魂都飞咗上天啦！我话佢冇受伤，咁你欢喜到咁做乜嘢啫？
0: 我就戥佢欢喜，同你又有咩拉能啊？那个村女又使一掌劈过去，呢一次张无忌有防备啦，将头一低避开咗。那个村女嬲到不得了，佢话：
1: 你话过要娶我做老婆㗎噃，讲咗未够半日就见异思迁啦，睇中咗人哋嘅美貌姑娘。
0: 你一早就话过我唔配㗎啦嘛，因为你个心里面有个情郎㗎啦，点都唔能够嫁俾我嘅。
1: 冇错啊，但你答应承过我，呢一世要待我好好照顾我嘅。
0: 我讲我嘅说话梗係算数㗎啦。
1: 咁既然係咁，你点解见到呢个美貌姑娘就咁失魂落魄啊？睇到你咁样啊，真系激气啊！
0: 哈，我又冇失魂落魄，
1: 我唔准你鍾意佢，唔准你想佢啊！
0: 我又冇话鍾意佢啊，但你为咩个心里边又挂住第二个人，一直念念不忘呢？
1: 我识个人在先啊嘛。
0: 如果我识你先，佢一生一世只系对你一个人好，再唔会想第二个人噶啦。
1: 呢个叫做从一而终。一个人如果三心两意，天地都不容啊。
0: 张无忌谂：我识周姑娘都唔知先过识你几耐。但呢句说话不便出口啊，就话：如果你只系对我一个人好呢，咁我亦只系对你一个人好嘅啫。如果你嘅心里边想住第二个人，咁我亦都想第二个人噶。个猪女沉吟咗一阵，几次想讲又唔讲，突然间啲眼泪晕晒颈，拧住个头，趁张无忌唔讲，用衫就抹干咗啲眼泪。张无忌唔忍心啦，轻轻握住佢嘅手，好声好气咁话：我哋无单啦，讲埋呢啲嘢做乜嘢啫？唔讲啦，唔讲啦。嗱，再过几日，我嘅脚咧就好翻晒噶啦，我哋一齐去到处游玩，好唔好啊？嗰个村女拧翻转头，愁容满面，佢话：
1: 阿牛哥哥，我想求你一件事，不过你唔好嬲噃。
0: 咩事啊？我只要力所能及，总会同你做到嘅。
1: 你应承我唔好嬲，我先同你讲。
0: 好，我唔嬲。
1: 你个口就话唔嬲，要个心里边都唔嬲先至得嘅。
0: 好啦，我心里边都唔嬲。那个村女反握住佢只手就话：
1: 阿牛哥哥，我喺中原万里迢迢嚟到西域，就系为咗要揾佢。以前仲听到一啲踪迹嘅。但是到了呢处就好像石沉大海咁，点都问唔到佢嘅消息啦。你想佢好返之后帮我搵到佢，然后我再陪你游山玩水嚟，好唔好啊？
0: 张无忌嘅心唔高兴啦，哼咗一声。那个村女话：
1: 你应承我，我话唔嬲嘅，你而家唔系嬲囉。
0: 张无忌无精打采咁话：好啦，我帮你搵佢啦。那个村女欢喜得不得了，佢话：
1: 阿牛哥哥，你真系好啦！
0: 望住远远天地相接嗰条线，无限神往，低声话：
1: 我哋揾到咗佢，咁佢谂住我揾咗佢咁耐咯，就会唔嬲我噶啦。佢话乜嘢我就做乜嘢，一切完全都听晒佢话。
0: 你那个情郎到底有咩嘢咁好，收你咁念念不忘啫？
1: 佢有咩嘢好，我点讲得出嚟呢？阿牛哥哥，你话我哋可以揾到佢嘛？佢见到我仲会唔会打我闹我呢吓？
0: 张无忌见佢痴情到咁样，唔忍心叫佢伤心啦，就低声话：唔会噶啦，佢唔会打你同闹你噶啦。那个村女亦都低声话：
1: 是啊，佢爱我锡我，再唔会打我仲闹我噶啦。
0: 张无忌嘅心谂：呢、这个姑娘对佢嘅情郎痴心到咁样，如果世界上亦有一个人咁样关怀我、想念我，我呢一生就算再挨多啲苦，都系快活嘅。睇住周子又同丁敏君一拍咁喺雪地上留低嗰两行脚印，佢谂：
1: 如果丁敏君呢行脚印系我留低嘅，我可以同周姑娘一拍咁行。
0: 张无忌正喺度谂紧，那个村女突然间大声话：
1: 哎呀，我哋快啲走啦，再迟就嚟唔切啦！
0: 张无忌从幻想里边一下扎醒，就话：
1: 咩话？
0: 那个村女话：
1: 嗰个峨眉少女唔愿同我搏命，但嗰啲受伤走咗。但系嗰个丁敏君就口口声声话要捉我哋去见佢师傅，灭绝师太必喺阻紧嚟。呢、这个老尼姑极之好胜嘅，点会话唔嚟呢？
0: 张无忌想起灭绝师太一掌打啲纪晓芙嗰种残忍狠辣，不禁心惊啦。佢话：呢、这个老尼姑啊，好厉害噶。我哋唔系佢个对手啊！
1: 个村女话：乜你见过佢咩？
0: 峨眉派掌门点同一般人啊？我唔能够行，你快啲逃走啦！
1: 哼， 我点可以抛低你唔理，一

0: 个人逃走呢？你当我个良心咁坏呀？个村女皱埋眉头，沉吟咗阵，就攞咗柴堆里面嘅硬柴落嚟，再用啲草搓成绳，扎咗个雪橇，抱起张无忌，等佢伸直两只脚，瞓喺雪橇上边，拉住佢向西北方跑住去。张无忌见佢身形喐下喐下，好似晓风里面一片荷叶，背影婀娜，姿态美妙，拖住雪橇一阵风咁掠过雪地。佢不停咁奔跑，跑咗三四十里路。张无忌嘅心过意唔去啦，就话：喂，好唞下啦。个村女笑住话：喂咩喂，我冇名嘅咩？
1: 你唔肯讲，我有咩法子啫？你要我叫你做丑姑娘，但系我觉得你好好睇呀。
0: 我个村女揭咁笑咗下，嗰啖气泄咗啦，就停住脚步，咁掠一掠头发，佢话：好啦，同你讲都唔紧要，我叫做阿朱。张无忌话：阿朱，阿朱，珍珠宝贝喎。唔系呀，唔系珍珠个珠啊，系毒蜘蛛个猪啊。
1: 无忌谂，边有用呢个猪字嚟做名噶？
0: 阿朱话：我就呢个名，你如果怕呢就唔好叫啦。
1: 系你爸爸同你改噶？
0: 哼，如果系爸爸改嘅，你估我仲肯要咩？系妈妈改嘅，佢教我练千珠万毒手，佢话就用呢个名啦咁。
1: 张无忌听到千珠万毒手五个字，不由得个心一寒啊！
0: 阿朱话：我自细就练起，仲争得远咧。等我练成咗，就唔使怕灭绝呢个老尼姑啦。你要唔要睇下？
1: 讲完，就怀里边攞咗个黄层层嘅金盒出嚟，打开盒盖，盒里边有两只手指公咁上下大细嘅蜘蛛躝下躝下，蜘蛛背上嘅花纹斑斓，鲜明夺目。张无忌一睇，突然想起《黄檀夫读经》里面讲：蜘蛛身有彩斑，乃剧毒之物，咬人后极难解救嘅，不由得个心啊惊啊！阿朱见佢面上嘅表情好严肃，就笑住话：
0: 你到时知道我呢啲宝贝蜘蛛嘅好处，你等一阵啦。
1: 讲完，飞身上咗棵大树，睇个四围地势，跳翻落地。佢话：
0: 我哋再行一程，慢慢先嚟讲蜘蛛嘅事啦。
1: 拉住雪橇，又跑咗七八里路，嚟到一笪山谷嘅边上，扶咗张无忌落雪橇，然后搬咗几嚿石头放喺雪橇上边，拉住急跑冲向山谷。佢跑到山崖边上，突然收步，嗰个雪橇就带住啲大石，劲灵蹦能碌咗落深谷，啲声音啊好耐都仲听见。张无忌望下来路，先雪地上边柴烧咗留低嗰两行痕迹，由远远咁蜿蜒而嚟，到个山谷先至冇咗。佢谂呢个姑娘心思细密，灭绝师太如果顺住痕迹揾到嚟，以为我哋已经跌咗落去深谷里边，跌到尸骨无存啦。
0: 阿朱踎低个身，佢话：你趴喺我背脊上边啦。
1: 张无忌话：你孭住我行啊，你好攰㗎喇噃。
0: 阿朱白咗佢一眼，就话：我攰唔攰自己唔知嘅咩？
1: 张无忌唔敢讲咁多啦，就趴佢背脊上边，轻轻揽住佢条颈。
0: 阿朱笑住话：你怕箍死我咩？轻手轻脚咁勾到人条颈啊，都唔知几肉酸。
1: 张无忌见佢对自己毫无猜忌，好欢喜，双手就箍得紧啲。阿朱突然跳起，带住佢飞身上树。呢一排树木一直向西延伸，阿朱由一棵大树跳咗另一棵大树。佢身材纤细，张无忌呢十分高大嘅，但系佢步伐轻捷，竟然亦唔见论尽。咁过咗七八十棵树啦，就跳到座山壁旁边，就跳翻落地，轻轻将佢放喺地下，笑住话：

0: 我哋喺呢度搭间牛棚都唔错噃。张无忌好奇怪咁话：牛棚搭牛棚嚟做咩嘢啊？
1: 俾大牛姑住啊嘛，你唔系叫做阿牛咩？
0: 咁唔使啦，再过得成日，我断骨接口嘅地方就硬朗啦。其实嗱，而家勉强要行都行得喐噶啦。
1: 哼，勉强行，依家系个丑八怪啦。
0: 牛角再跛埋，好睇呀、啊！讲完就咬咗一支树枝，扫咗山石旁边嘅积雪。张无忌听到牛角再跛埋，好睇呀、啊！呢句说话，突然间体会到佢言语之中关切嘅意思，不由得个心中一动啊！只听见佢轻轻哼住小曲，咬啲树枝喺两块大石之间搭咗个上盖，就成为一间足够容身嘅屋仔，茅顶石墙都几好睇嘅。阿朱搭好咗屋仔，又抱喺地下一大嚿雪团，都喺屋仔顶上忙咗半日，直到外边啲嘅痕迹都睇唔出嚟啦，咁先至停手。佢攞条手巾仔出嚟抹咗面上嘅汗珠，佢话：你喺呢度等我，我搵啲食嘅嘢翻嚟。张无忌话：我都唔系点饿啫，你太攰啦，唞一阵先至去啦。
1: 你要待我好呢，就真系要待我好至得。把嘴讲得甜甜，又有咩用呢？
0: 讲完，快步捐入去树林。张无忌喺山石上边，谂起阿朱嘅语音娇柔，举止轻盈，的确系个绝色美女嘅风范。只就系嗰个样子生得咁丑怪。就想母亲临终嘅时候讲我嘅说话，越系美丽嘅女子越会呃人，你越系要小心提防啊！咁阿朱嘅相貌唔靓，待自己又极好，有心同佢终身喺埋一齐，但系佢个心里边另外有个情郎啦，完全都冇将自己放喺心上嘅，佢胡思乱想，心念如潮。冇几耐，阿朱揸住两只雪鸡翻嚟，透着火烤熟佢，味美绝伦啊！张无忌将一只雪鸡食到干干净净，仲未够口，阿朱笑啦，将预先留低嘅两只鸡髀又掟埋俾佢。张无忌想话推迟唔要啦，阿朱好嬲话：你想食就食，边个对我假心假意、言不由衷？我又用刀喺佢身上刉三个大窿。张无忌唔敢讲咁多啦，就食埋嗰两只鸡髀。佢满嘴油腻，喺地下舐一嚿雪嚟捽下块面，然后用衫就嚟抹干净佢。阿朱拧翻转头，见到佢俾雪抹干净咗个面，不禁成个人定咗咁望住佢。张无忌俾佢睇到唔好意思啦，就问佢话：做咩呀你？阿朱话：
1: 你几多岁啦？
0: 21岁咯。
1: 哦，原来你只系大过我3岁啫。点解你留咁长胡须嘅？
0: 我哋一个人喺深山荒屋里边住，从来都唔见人，就冇想到要剃须啦。阿朱喺身边攞咗一把金柄小刀出嚟，贴住佢块面，慢慢将胡须剃咗去。张无忌只觉得刀锋极之锐利，所到之处的胡须啊，纷纷跌落嚟。佢个手掌、手指，佢话油腻娇嫩，摸个面树，忍唔住个心嘭嘭声咁跳啊！嗰把小刀渐渐剃到佢条颈啦。阿朱笑住话：
1: 我稍微一用力，喺你喉咙处一割，你立即就一命呜呼啦。你怕唔怕呢？
0: 张无忌笑住话：这姑娘玉手之下，做鬼都系快活嘅。阿朱反过把刀，用刀背喺个咽喉上面出嚟一斩，大声话：
1: 叫你做只快活鬼至得。
0: 张无忌吓咗一跳，但系佢出手好快啊，把刀又近，等到经过嘅时候，一刀已经斩落嚟啦，一啲反抗力都冇。不过身体里边九阳神功呢，自然而然咁生咗反弹嘅力量，将把刀震开。随后先知道佢用嘅只系刀背啫。阿朱嘅手一紧，叫一声：哎

0: 呀咁，跟住就 cat 声咁笑起上嚟，话快唔快活啊你？张无忌笑住岌下头，佢本来为人朴实，但系喺阿朱面前呢，都唔知点解嘅，我心里边觉得无拘无束，似乎系同佢自细一齐长大嘅咁，讲唔出咁逍遥自在，忍唔住要讲几句少。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3: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2: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3: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2: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3: 祝愿所有听众
2: 端午安康，
3: 万事顺心。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天梯食花生油就系
2: 香。从前喺中原嘅伏牛山下住住一个叫吴成嘅农民，佢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佢喺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住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咗俾佢嘅两个仔，并且告诫佢哋讲：如果你哋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住呢两个字去做。
3: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4: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就系朱帮张无忌剃干净咗啲胡须，定咗眼咁睇咗佢一阵，突然间长长咁叹咗口气。张无忌话：做咩啊你？阿朱冇回答，又帮佢割短咗啲头发，梳咗个髻，用树枝削咗支钗插喺佢只髻里边。佢咁样一打扮啊，虽然衣衫褴褛不堪，实在又短又窄，好似偷翻嚟嘅咁，但系神采焕发，丑八怪就变咗个英俊少年。阿朱又叹咗口气，佢话：真系想唔到，原来你生得咁好睇嘅。张无忌知道佢系为咗自己嘅样丑。

害到人哋惨不可言，自己嘅心里边先至会平安喜乐，先至会处之泰然嘅。你都强词夺理嘅，哼！我如果唔系为咗害人啊，你呢个千蛛万毒手嚟做乜嘢啊？自己受呢啲无穷无尽嘅痛苦熬煎，你估贪好玩咩？讲完，盘室坐低混咗一阵外功，喺怀内攞出个黄金盒仔，打开盒盖，将双手两只食指放入去盒里边。盒里边一对花珠慢慢拉埋去，分别咬住佢两只手指。佢深深吸一口气，两只手臂轻轻咁震下震下，运起内功嚟同猪毒相抗。花珠吸住佢手指上嘅血液，同时啊，猪手指上嘅血脉运转，亦带咗花珠身体里边嘅毒液翻入去自己嘅血里边。张无忌见佢满面庄严肃穆嘅表情，同时眉心同两边太阳穴上淡淡咁罩咗一层黑气，咬紧牙关，竭力忍受痛楚。再嗰阵，又见佢鼻尖上面渗咗好细嘅一粒粒汗珠。佢呢啲功夫练咗几乎有半个时辰，两只蜘蛛一直吸饱咗血，个肚啊胀到圆卜卜，咁先至跌喺盒里边瞓着咗。阿猪又运功运咗好耐，面上嘅黑气渐渐消退，重现翻血色。佢喷咗啖气出嚟，张无忌闻到只觉得一阵甜香，随之嘅微微觉得有啲晕，似乎佢所喷出嚟啲啖气呢，亦都含有剧毒嘅。阿猪擘翻开眼，微微一笑。张无忌问佢话：要练到点样先算大功告成噶？阿猪话：要每只花猪嘅身体由花转黑，再由黑转白。去洗啲毒性死咗啦，咁蜘蛛身体里边嘅毒液咁就入晒去我嘅手指里边，咁啊就算系练咗一只，至少要练过一百只花猪啊，先至算系小成。你话真系要功夫深呢，咁你一千只、两千只亦唔嫌多噶。张无忌听佢咁样讲，个心里边不禁寒起上嚟啦。佢话：边度嚟咁多花猪啊？一边要自己养啦。他们会生小蜘蛛的，一边就要去铲地族的了。唉，天下武功好多，何必非练这门毒功不可呢？这些猪毒猛烈到极的，吸入身体里面，虽然你有抵御的方法，但是天长日久终归没有好处的。天下武功固然好多，但有哪一门功夫能够及得我这种千蛛万毒手咁厉害啫？你咪恃住内功了得啊！如果我呢门功夫练成咗，你未必能够挡得住我手指嘅一督噶。讲完，运气喺手指上边，随手喺身边一棵树上督咗下，因为佢功力未到啊，即系督入半寸几深啫。张无忌又问：点解你妈妈教你练呢门功夫呢？佢自己已经练成咗啦。阿朱双眼里边突然射出狠毒嘅光芒，嬲嬲咁话：练千蛛万毒手，只要练到二十几只花猪以上，身体里边嘅毒质积得多咗啦，容貌就开始变形啦。等到千蛛练成，就更加会丑到无比嘅。我妈妈本来已经练到将近一百只噶啦，偏偏遇到咗我阿爹，佢把自己嘅样变丑咗，我阿爹唔中意佢，夹硬将一身嘅功夫散咗，成为一个手无搏鸡之力嘅平庸女子。佢个样虽然好睇啊，但系比二娘同我两个哥哥欺侮凌辱，竟然一啲还手嘅本事都冇，到头来仲送埋自己条命。哼，个样好睇有咩用啊？我妈妈系个极美丽、极秀雅嘅女子，皆因冇仔生，我爹仲系另外娶咗妾侍。张无忌嘅眼光喺佢块面上一掠而过，低声话：原来你系为咗练功夫，冇错。

0: 我是为了练功夫才将我样子读成这样的。
1: 哼，那个负心人不理我，等我练成了千军万六手之后找到了他了。他如果没有第二个女子，那就算他了。
0: 你都未同他成婚，也都没有白头之约的。不过是
1: 爽爽快快地讲出来不是咯，怕什么呢？你都说我不过是自己单相思啫，是不是？单相思是怎样？我既然爱上了他，就不准他的心里面另外有第二个女子。他负心薄幸，就要他试试我这个千军万六手的滋味。
0: 张无忌微微地笑下，亦不同他再辩驳了。他的心想，他的脾气古怪，好起上来就好到极，凶狠起上来就会完全蛮不讲理的。又想起太师傅二师伯他们时时讲的武林里面正邪的分别，看起来他所练的千军万毒手必定是极之歹毒的邪派功夫了。他的母亲亦必定是妖邪那类人物。他想到这处，不得对他多了几分戒心。不过阿朱呢，就并没有察觉他的心情不同，在屋仔里面走入走出，带了很多野花回来插起他。张无忌见他将这间小小的屋仔整理得几有野趣，可见外美出于天成。但是那个容貌他又读成这样的样子，他就说，阿朱啊，等我对脚好返之后去采啲药返嚟，设法子医好你面上嘅毒肿啦。阿朱听到呢几句说话，突然间爬起上嚟，佢话唔好啊唔好啊，我挨咗几多痛苦先至到咗今日嘅地步啊，你要散去我嘅千军万毒功啊。张无忌话唔係，我或者能够想到个法子，功夫唔散又能够消除你块面上嘅毒肿嘅。
1: 唔得㗎，如果有呢个法子，我妈妈是祖传的功夫嚟嘅，点会唔知呢？天下间除非蝶谷医仙胡青牛啦，先至有呢种惊人嘅本事嘅。但係佢早就死咗好多年啦。咦，乜你都知道胡青牛咩？点呀，好奇怪咩？蝶谷医仙名满江湖，边个都知道啦。唉，就算他仲在生啊，他这个人号称见死不久，又有什么用啊？
0: 张无忌想，他都不知道蝶谷医仙的一身本事已经完完全全交代给我了。好，现在我就不讲字，日后我想到医他块面上的毒肿的法子的时候，我才讲他听，等他大大地惊喜一场才得。倾倾下偈，天已经黑了，两个人就在一间屋仔里面挨住山石睡觉。睡到半夜，张无忌睡睡下，忽然间听到一两下哭泣的声音，当堂扎醒，定一定神，原来阿朱正在喊紧。他坐起身，伸手的膊头就轻轻拍了两下，安慰他说，阿朱不要伤心了。怎知他细细声讲了这两句说话，阿朱更加难以抑制，直情扑喺个膊头放声大哭起嚟。张无忌问佢：
1: 阿朱，咩事啊？你想起妈妈嚟系咪呢？
0: 阿朱岌下个头，抽抽热热咁话：
1: 妈妈死咗啦，我一个人孤零零咁，边个都唔喜欢我，边个都唔同我好。
0: 张无忌拉起衣襟，慢慢帮佢抹咗啲眼泪，低声话：
1: 我喜欢你，我会待你好嘅。
0: 阿朱话：
1: 我唔要你待我好，我心里边只系喜欢一个人啫。佢又唔睬我，打我、闹我，仲要咬我。
0: 张无忌声都震晒咁话：你忘记咗呢个薄幸郎啦，
1: 我娶你做老婆。我一世都好好咁待你。唔得唔得㗎，我唔会忘记佢嘅。你再叫我忘记咗佢，我就永远唔睬你㗎啦。
0: 哎呀，搞到张无忌惭愧得不得了。

0: 屋。好彩黑暗之中，阿朱睇唔见佢满面通红嗰个尴尬模样啫。过咗好耐下，边个都冇开口。又过咗好耐，阿朱话：
1: 阿敖哥，你嬲咗我啊？
0: 我冇嬲你啊，我系嬲自己啫嘛。我唔应该同你讲嗰啲说话嘅。
1: 唔系啊，唔系啊，你话愿意娶我做老婆，一世都要好好咁待我，我好鍾意听啊。你再讲一次啦。
0: 唔讲啦。你既然唔能够忘记嗰个人，我仲讲啲咁嘢嚟做乜嘢啫？阿朱握住佢只手，好声好气咁话：
1: 阿牛哥，你唔好嬲啦，我得罪咗你系我唔啱啦。不过你如果真系娶咗我做老婆，我吉盲你双眼，会杀咗你噶。
2: 你话咩话？
1: 你双眼盲咗，你睇唔见我个丑样啦。就唔会去睇峨眉派嗰个周姑娘啦。如果你仲系唔能够忘记佢，我就一指笃死你，一指笃死峨眉派嘅周姑娘，再一指笃死我自己。
0: 你讲呢啲奇怪嘅说话，声调自然，似乎呢啲系天经地义嘅道理一样。张无忌听佢讲得咁凶恶狠毒，个心不禁砰砰咁跳咗一下。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远远传嚟一个苍老嘅声音：
1: 峨眉派周姑娘，妨碍你哋乜嘢事啊？
0: 阿朱吃咗惊，立即跳起，低声话：
1: 系灭绝师太啊！
0: 佢讲得好细声嘅啫，但系外边嗰个人咧仲系听见咗。佢话：
1: 冇错，系灭绝师太。
0: 外边嗰个人讲第一句说话嘅时候，距离仲系好远嘅。不过第二句说话已经是在屋仔旁边发出的了。阿朱知道事情不妙了，但是来不及抱起张无忌似为之躲避，就屏息不出声。只听外面那个人冷冰冰地说：出来啦，在里面躲得埋一世咩？阿朱握握张无忌的手，就掀开茅草行出来。只见屋仔两丈之外企住个白发婆娑嘅老尼姑，正系峨眉派掌门人灭绝师太。佢身后远处有几十人分成三排跑紧嚟，跑到近啦，众人喺灭绝师太两边一企，其中大约有一半系尼姑，其余嘅有男有女，丁敏君同周子玉亦喺里边，男弟只系企喺最后。原来灭绝师太就不喜欢男弟子，峨眉门下的男弟子就没机会学到上乘武功，地位也低过女弟子的。灭绝师太冷冰冰地向阿朱上下打量，好耐都没出声。张无忌提心吊胆地拍阿朱后面，我心打定主意，他如果向阿朱动手，明知打唔过佢，都要竭力搏一搏。只听见灭绝师太哼咗声，拧转头问丁敏君话：
3: 就系呢个女仔啊？
0: 丁敏君躬身话：
3: 系。
0: 突然间听见咔咔两声，阿朱哼咗一下，身体已经突咗出去三丈咁远，一对手骨折断咗，晕咗瘫喺雪地上边。当时张无忌之眼前灰影一闪，灭绝师太以快捷无伦嘅身法逼近阿朱身边，以快捷无伦嘅手法打断佢手腕骨，搭咗佢出到出边，又以快捷无伦嘅身法退翻去原地，更危危咁好似一棵古树咁，又鬼怪又雄伟咁挺立喺夜风之中。佢几下出手，每一下都系干净利落，张无忌都睇得清清楚楚嘅。但实在系快到不可思议，佢竟然俾呢种惊人嘅手法震捏住啦，失咗行动嘅力量。灭绝师太用刺人心魄嘅眼光睇住张无忌，喝佢话：出嚟啦！周子要行上一步，禀告话：
1: 师傅，这个人断咗双脚，一直唔行得嘅。
0: 绝师太话：
1: 做两个雪橇， 带住

佢哋走，众弟子齐声答应。十几名男弟子快手快脚咁扎成两个雪橇，两名女弟子抬咗阿朱，两名男弟子抬咗张无忌，分别放上雪橇。咁啊，拖住雪橇，跟喺灭绝师弟身后，向住西边奔跑啦。张无忌定神听阿朱嘅动静，唔知佢受伤轻重到底点样。跑咗里几路啦，先至听到阿朱细细声呻吟咗声。张无忌大声咁问：阿朱啊，你伤成点样啊？受咗内伤冇啊？阿朱话：佢咬断咗我两只手腕骨，空腹之间似乎冇伤嘅。外度冇伤咁就好啦。嗱，你用左手手踭，佢用右手臂弯下面三寸五分嘅地方。再用右手手踭去撞左手臂弯下面三寸五分嘅地方啦，就可以冇咁痛㗎啦。阿朱仲未回答，灭绝师弟咦咁嘅声，拧转头嚟碌咗张无忌一眼。佢话：你个后生仔都几精通医理㗎噃，你叫做咩名啊？张无忌话：在下姓曾，叫做阿牛啊。你师傅系边个？我师父是乡下小镇的一位无名医生，讲出来师太都不知道的。灭绝师太哼了声，不再理他了。一行人一直走到天光，才停低休息，吃点干粮。周子若拿了几个冷馒头分给张无忌和阿朱，他将馒头递给张无忌的时候，向他看了一眼就拧开头了。张无忌的心里面一阵激动，点都忍不住了，就细细声话：在汉水船上喂饭的恩德永远都不敢忘记啊。周子豪周身一阵，拧转头望住他。这阵时张无忌已经剃了胡须，他剃了好耐下，突然间啊咁嘅声，好惊喜咁话：你张无忌知道他终于认出了自己，就慢慢揞额头。周子玉细细声地问：身上的寒毒已经好了没啊？他的声音细到好像蚊枝咁，几乎听不到。张无忌细声话：已经好翻了。周子玉的面红起上来，就行开了。当时阿朱在张无忌身后，见到周子若突然间欢喜到乜嘢咁，随即嘴唇微微咁喐下，块面有啲丑丑地嘅表情，双眼里边佢系光彩明亮。等到佢行开咗，就问张无忌话：佢同你讲啲咩嘢啊？张无忌块面一红，佢话冇咩啊。哼，当面讲大话你。咁大家唞咗三个时辰，又立即赶路，就咁样向住西面急行，一直赶咗三日，睇嚟显然系有紧要嘅任务在身。一班男女弟子，无论系赶路或者休息，如果唔系非讲嘢不可，否则边个都一言不发，似乎都系哑嘅咁样。呢阵时，张无忌将脚嘅骨伤早就愈合复原啦，随时都可以行走。但系佢不动声色，有时仲扎一啲呻吟几下添，令到灭绝师太唔防备佢。咁等有机会啦，就救阿朱逃走。只系一路上所经过嘅地方都系茫茫平野，谂住逃走冇几远呢，就立即会俾佢哋追到噶啦，所以一时之间亦唔敢乱喐。佢同阿朱接返手腕骨，灭绝师太冷冰冰咁睇住，当然都冇干涉。日头休息，晚上歇宿嘅时候，张无忌忍唔住总係要睇周子玉几眼嘅，但係佢始终冇再行到佢面前啦。又行咗两日，一午后嚟到一片大沙漠里面，地面嘅积雪已经融化咗。咁两个雪橇呢就喺沙上面滑行。正在行嘅时候，忽然听见马蹄声由西边传嚟。

0: 截住尸体打个手势，众弟子立即喺沙丘后边隐身伏低。有两个人分别用短剑对住张无忌同阿朱嘅后心，意思系非常明白。峨眉派系喺度伏击敌人，张无忌等如果发出警告，短剑向前一耸，立即就攞佢哋条命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3: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2: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3: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2: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3: 祝愿所有听众
2: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一度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6: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5: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6: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5: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6: 祝愿所有听众
7: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8: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8: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8: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8: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7: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6: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7: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6: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7: 祝愿所有听众
8: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8: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7: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8: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7: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8: 祝愿所有听众
9: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1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0: 外加1059，
1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7: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6: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7: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6: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7: 祝愿所有听众
8: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爱情要消失不会有余烬，那就面对，我要用尽力气寄一个微笑迎接天黑，那片白色围巾挡住了嘴角一个眼泪，这次

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咧系时候亦都要复习一下啦。第一，雷雨天气嚟临嘅时候，喺屋企要关好门窗，冇接触水管等嘅金属物，冇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喺外边，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台、花盆等嘅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喺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唔好靠近裸露嘅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同埋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2: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0: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2: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0: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2: 祝愿所有听众
0: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7: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6: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7: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6: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7: 祝愿所有听众
8: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9: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0: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1: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2: 锁定爱家1059，
11: 锁定爱家1059，
12: 轻松快乐，
1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0: 杭州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2: 我钟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2: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杭州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3: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杭州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6: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5: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6: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5: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6: 祝愿所有听众
3: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7: 张总，机票订好了。
8: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9: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8: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9: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7: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6: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7: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6: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7: 祝愿所有听众
8: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现正插播一条雷雨天气提醒，目前德庆方向有强雷雨云团向我区较近嘅，咁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我区西北部嘅乡镇有雷雨天气，局地雨势大，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嘅，请留意天气嘅变化，出门带上雨具，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及时到安全嘅地方躲避。高邀区气象台6月19号17时20分发布。

0: 你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松懈。
1: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啊！接落嚟咧，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就系高腰雷雨大风黄星预警信号啊！目前啦，德庆方向有雷雨云团移向我区，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六部、河台、乐城、水南、小商将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高于气象台刚才都有发布上述乡镇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重复一次下，目前德庆方向有雷雨云团移向我区，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六部、河台、乐城、水南、小商将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高于气象台刚才都发布了上述乡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2: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哎，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4: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5: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4: 那大海龟呢？
5: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4: 小鱼总可以了吧？
5: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4: 那你想变成什么？
5: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4: 海豚啊，真好。
5: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边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3: 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3: 那种惊喜，
5: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喜迎端午，
1: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0: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1: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0: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1: 祝愿所有听众
0: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守规则，网友一定超长，期待一定会落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你说你认识的

告诉我说，其实电影并不是很适合他，所以在他们两个人发生一夜情过后呢，就不再联络。之后就在聊天室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女孩子，所以他就想说约她出来看看长什么样子。很神奇的就是，这个女孩子竟然就。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
8: 对，压紧
7: 一点，
8: 这样它更有劲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10: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
7: 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1: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

0: 共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 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0: 性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

0: 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7: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6: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

0: 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

0: 福养。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魏国大王知道信陵君带住啲宾客去咗边界，即刻就下令叫将军魏庆统率3000骑兵快马去追赶信陵君。呢边魏王派啲3000骑兵漏夜起程，嗰边呢信陵君呢就已经早到一步。信陵君一到咗边界，见到老将军晋鄙，就对晋鄙讲：大王话将军喺边界驻守咁耐，露宿风餐，够晒辛苦啦，故此派无忌嚟代替将军。跟住信陵君就叫朱亥捧住兵符嚟交俾晋鄙，请晋鄙攞出兵符嚟都对。点知嗰位老将军晋鄙呢，果然系心水好清噶嘛，佢啊心谂：我受魏王重托，交100000大军俾我嚟主管，我日夜辛劳守卫边境，无犯咁乜嘢差错啊？点解忽然间叫公子攞兵符嚟换我且呢？就算要调我走，点解大王连书信都冇一封俾我嘅呢？呢件事有古怪噃。晋鄙呢就话：公子咁远路嚟，路途奔波，请公子喺营中休息几日，等我将军伍嘅名册整好，即刻就交割俾公子啦。信陵君呢就系个忠直之人，就唔系几识讲大话噶嘛，一时心急就讲：老将军咁点得啊？赵国而家京城被围，危在旦夕，我即刻要去救，咁点能够拖延时日呢？晋鄙一听就心中了了，佢就把心一横，对公子讲：咁啊，老实对公子讲啊，交割兵权系军机大事，我就唔会咁轻易交俾公子。我要派人去问过大王，然后我啱啱讲到呢度啫。珠海嗰班50斤重嘅大铜锤已经照头剥落嚟啦。可怜呢位忠心嘅老将军，当堂就死于非命。咁在场嗰班将军呢就成班愕然。珠海就大声喝住：元帅不服从大王调动，按军法斩！信陵君一手执起个兵符，高举过头对住嗰班将军讲：大王将兵符交俾我，要我嚟代替晋鄙统率大军去救赵，晋鄙违抗王命已经服罪了，三军安心听令，不准妄动。那班魏国兵将见到信陵君确实有大王的兵符在手，信陵君又是大王的细佬来的，由素来都得人心的，现在老将晋鄙都已经死了，于是亦只好服从调动。信陵君就即刻接过帅印，调兵遣将，准备救赵。他又下令：凡是身体有病的就留返低，父子一起当兵的父亲就留低，兄弟一起在军营的大佬就留低，独仔的亦都留低。于是呢就留返20000人在边界，只是剩返80000人。但是这80000人呢都是精壮来的，又没什么牵挂，所以呢 士气就比以前更加旺盛，步伐整齐，精神奕奕。信陵君又劏牛杀猪嚟到慰问三军，然后宣布纪律，准备出发。嗰阵呢，魏王派嗰位将军魏庆就赶到嚟啦，见到信陵君已经杀咗老将晋鄙，接咗大印，三军将士又服佢嘛，咁自己只系带住3000骑兵嚟，咁啊点够佢碰啊？个将军魏庆就想翻翻扯啦，点知信陵君就唔俾佢扯，就留住佢喺军营，对佢讲：将军，你等我打败秦国，救咗赵国，然后再翻嚟禀报俾大王听啦。过咗两日，一切准备妥当啦。信陵君就带住80000大军，同佢自己个1000多宾客，突然向秦国嘅大营进攻。咁秦国呢回攻打赵国已经好耐噶啦，魏国嘅军马一直集喺边境袖手旁观噶，故此呢，秦国大军就全力去攻打赵国，对魏国就冇乜提防嘛。一下子俾信陵军运后边攻上嚟，咁就慌忙应战。嗰阵呢，赵国嘅京城呢已经被秦国围困咗好耐噶，一直喺住等候救兵，知魏国救兵就硬系唔嚟。咁赵国京城嘅军民呢都已经打到筋疲力倦，有啲系想开城投降添噶啦。各位平原军呢见到京城就要失守啦，佢就首先将自己家中所有嘅金银珍宝粮食，通通攞晒出嚟，分晒俾啲士兵同老百姓，然后呢就将夫人、妾侍、仔女通通编晒入守城嘅队伍嚟到帮助守城。佢自己呢挑选咗3000个精壮嘅武士，就组织咗个敢死队嚟到同秦国嘅军队嚟到打。咁守城嘅军民见到相国连身家财产、老婆仔女都唔要啦，咁英勇嚟到守城，咁于是乎士气亦为之一振，军民就合力死守城池，就唔肯投降。依家信陵军带住80000大军嚟到解围，平原军就统领住全城嘅军民一齐冲出嚟，前后夹攻，果然打到秦军大败，连秦国嘅将军都带住20000人嚟投降。咁呢一回呢，赵国啊就真係好似死过翻山一样。各位赵国大王啊，欢喜到汤牛煮酒，亲自去城外嚟到慰问魏国嘅军队。赵王一见到信陵君，即刻就跪低讲：赵国呢一次全靠公子相救，先至望而复全，公子嘅恩德寡人永世不忘。信陵君就快啲扶起赵王，咁客气一番之后，信陵君就统领魏国嘅军马开入京城。哇，赵国嘅百姓啊倾城而出，夹道欢迎。赵国嘅相国平原

孭住弓，攞住长矛，行喺前边啊，为信陵君开路。信陵君呢，全副盔甲，手按宝剑，神采奕奕，骑喺兵车上边嚟到接受欢迎。咁呢一回呢，一战就击败秦国，救咗赵国，咁大功劳，信陵君就免不了有啲沾沾自喜。佢一落车啫，嗰位跟随喺佢身边嘅朱亥呢，就细细声对佢讲：公子，为人之道应该系人哋对自己有个恩德呢，就应该感激，千祈唔好忘记。但系自己对人有恩德呢，就唔好成日记住。公子，呢一次偷窃兵符，杀死咗老将军晋鄙，强夺兵权嚟到救赵国，对赵国啊虽然有功，绝对魏国就未免系有罪吧。公子依家洋洋自得，以为好大功劳，咁未免会招人非议。信陵君一听就面都红晒，一连讲咗几句：多谢多谢多谢先生提醒我。咁入到皇宫嗰阵，赵王亲自攞住扫把嚟到打扫门口迎接信陵君。信陵君即刻抢过嗰把扫把，行君臣之礼，恭恭敬敬嚟到拜见赵王。宴会嗰阵呢，赵王双手捧起酒杯，向信陵君嚟到敬酒。信陵君呢就点都唔肯接，佢话：臣对魏国有罪，对赵国无功，不敢领大王之赏。咁饮宴完之后啦，嗰位赵国大王呢就拉住平原君嚟到讲：寡人本来想封赏五座城池俾魏公子，只见公子咁谦让，寡人又难以开口，不如由相国代寡人送俾佢，劝佢收落嚟喺啦。平原君就将赵王嘅意思讲俾信陵君听，信陵君就点都唔肯要。后面呢讲咗好多次，先肯接受咗一座城池嚟做封地。咁嗰阵信陵君就自知得罪魏王，就唔敢翻魏国啦嘛，就将兵符就交俾将军魏庆，就对魏庆讲：请将军将魏国呢十万大军连埋兵符一起带返去，多烦将军代我向大王再三请罪，我等候将军嘅回音啊。咁依家又讲返嗰位魏国大王啦，佢派将军魏庆带3000骑兵去追赶信陵君之后呢，日夜喺度等候消息喎，一知道信陵君已经杀咗老将军晋鄙，接收咗兵权，仲将魏庆留喺军中唔肯放咗翻嚟，嗰位魏王啊，嬲到咬牙切齿，就想下令将信陵君嘅老婆仔女统统拉嚟处罪，又想杀晒信陵君嘅宾客。嗰位虞姬一听到咁讲，即刻跪低对魏王讲：大王千祈唔好错怪公子啊，偷窃兵符嘅系我，请大王杀咗我嚟顶罪啦。魏国大王一听：啊，乜原来系你啊，寡人咁宠爱你，唉，你咁嘅事都做得出嚟嘅？魏王正在火头上，一手就拔出宝剑想劈落嚟，虞姬就话：大王听我讲完先杀我啦。当年我父亲被人杀咗，大王是一国之君都冇办法为我报仇，全凭公子帮我杀咗仇人，我感激公子。

以嘅大恩大德，只恨冇办法报答佢啫。呢一次公子为咗救赵国，亦都系救大王嘅家姐，佢不顾死生，慷慨赴死，所以我宁愿粉身碎骨嚟到偷窃大王嘅兵符，去成全公子。大王，赵国同我哋魏国系唇齿相依，依家赵国有难，公子能够不畏强秦，领兵去救赵，使大王嘅仁义名声远扬天下。知大王呢，反而要将公子满门处罪，就怕人心不服啊！万一公子真系打败咗秦国，公子又素有人望，又手握兵权，到时佢翻嚟揾大王算账，大王又何以处置呢？魏王听到咁讲啊，真系有啲避忌嘛，就放低嗰把宝剑，就继续追问虞姬：你既然偷窃兵符，系边个同你同谋运出皇宫噶？系内侍颜恩送出去嘅。吓、啊，颜恩嗰个奴才敢做啲咁嘅事，将佢绑出嚟！宫中嘅侍卫就即刻将个内侍颜恩五花大绑拖入嚟。魏王就指住佢嚟闹啦嘛，奴才斗胆将寡人兵符偷运出宫，大王啊，小人唔知道乜嘢兵符噃，小人都未见过。虞姬呢就对住颜恩眨咗两下眼，然后就讲：啊，嗰日我叫你攞盒礼品去送俾信陵君夫人嘅。个兵符咪就喺个礼品盒嗰里边咯。颜恩一听，心中会意，即刻就放声大哭啊！哎呀，大王，天大嘅冤枉啊！夫人吩咐小人攞盒礼品出去，咁小人啊点敢违命啊？嗰、那个盒就封到实噶嘛，咁小人啊点敢打开嚟睇啊？点知里边系乜嘢兵符嚟得噶？哎呀，呢回就真系害死小人咯！虞姬就乘机讲：大王，一切罪过都在我身上，要杀就杀我好啦，无谓连累无辜。魏王就吩咐将虞姬打入冷宫，将颜恩收押入监仓，等信陵君嗰边有乜音讯，然后再行定夺。足足过咗成两个月，将军魏庆先至喺边界翻嚟向魏王报告，话信陵君已经打败秦军，解咗赵国之围。现在将十万大军带回来，跟着魏庆就将兵符奉还给魏王。魏王那时候才定下来，哎呀，十万大军完整无损，现在才调回来。那将军魏庆又将信陵君怎样打败秦国的事，从头到尾就禀报魏王。朝中群臣听到信陵君打败咗秦国，齐声高呼万岁。咁魏王呢一回见打场咁大嘅胜仗，一腔怒火就烟消云散，满心欢喜，即刻吩咐放翻虞姬同颜恩出嚟。将军魏庆呢又将信陵君嘱托自己，向魏王请罪，想翻翻嚟魏国嘅事呢，就讲俾魏王听啊。嗰位魏国大王听到话信陵君认错，想翻翻嚟，心中就十五十六。信陵君呢，虽然系大败秦国，使到魏国扬威天下，立下了不起嘅功劳，知佢啊偷窃兵符，又杀咗老将军晋鄙。咁又罪不罚，
又怕影

0: 将佢呢个做大王嘅尊严啊，都系咪俾佢翻嚟住啦。魏王就讲：信陵君事以后再议系啦。眨一眼就过咗成个几月啦。虽然朝中大夫几次就请接翻信陵君翻嚟，啲魏王呢就始终都唔肯。虞姬见得咁，就劝魏王啦：大王，呢次魏国救赵成功，又大破秦军，使到赵国感激大王嘅恩德，秦国就怕咗我哋魏国，唔敢再嚟侵犯。天下人都称重大王，呢啲都系信陵君嘅功劳。信陵君有将相之才，是国家的长城，怎能够将他长年留在国外呢？大王，不如派人去召他回来，这样一来可以保存兄弟之情，二来又可以使到国家留下个镇国众臣，这样岂非一举两得？怎知魏王那套戏还未曾消吧，免佢罪就可以做到，只要寡人用返佢咁就难啦。咁啦咁啦，将信陵君名下嘅俸禄照样按月攞去佢相府位啦。不过就不准佢踏入魏国一步。咁呢位大哥就始终唔肯原谅自己嘅细佬。信陵君喺赵国日尾嚟等候回音。一日又一日，过咗成半年呢，都仲冇音讯。知道魏王唔肯俾自己翻嚟，信陵君亦把心一横，就留喺赵国。呢一段呢，就系历史上有名嘅信陵君涉符救赵嘅故事。咁信陵君就留喺赵国啦。信陵君以前留喺魏国嘅宾客呢，亦都纷纷离开魏国去投奔旧主。咁信陵君本来就好得人敬仰嘅，而家又破秦救赵，名声就更大，连赵国嘅名士亦都纷纷去投靠佢。天下四方宾客嚟到赵国呢，都首先去拜见信陵君嘅。信陵君的名气比赵国、相国、平原君还要大得多。那时呢，赵国有两个很有才能的人，知这两个人呢也确实古怪吧。一不肯做官，二就连名都不愿被人知道，所以呢一直到如今都没人知道他两个叫什么名字嘛。只知道一个姓武，就一个姓薛。咁啲人呢就专称呢两个人，一个叫武公，一个叫薛公。公呢就只系一种专称，就好似叫人做先生咁嘅意思。嗰位武公呢系开赌摊㗎嘛。薛公呢就开间卖酒嘅铺仔。咁当时呢咁开赌场开酒铺嘅人，亦都佢係同流氓地踎差唔多，係最低贱嘅。信陵君呢就喺赵国听埋人讲话，呢两个人呢就虽然係低贱啲，之好有义气，又肯帮人，又好有谋略。咁信陵君呢佢居然同呢两个市井小人嚟到来往。咁堂堂贵公子信陵君同赵国啲咁低贱嘅人交朋友，当时呢就引起好多人非议啦。即信陵君呢亦唔去计较，佢有佢嘅諗法。佢嘅諗，依家收养食客几多又唔係偷呃拐骗嘅人，再讲啊，对自己帮助最大嘅就是那位出身微贱的看守城门小官员侯刑。 帮自己杀咗老将军晋鄙嘅，系嗰位汤朱嘅朱亥。只要能够对自己有帮助嘅，又何必计较佢身份嘅贵贱呢？信陵君呢，仲系冇听咁多闲话，仲系同呢两个低贱嘅人交朋友。眨下眼，呢位魏公子就喺赵国足足过咗十年。嗰阵呢，秦国已经更加强大啦，六国都怕晒佢。魏国呢，本来就无险可守，国中又无大将，信陵君就走咗，所以呢就经常俾秦国嚟到攻打，逼到嗰位魏国大王张太子送入秦国做人质，对秦国俯首称臣。至秦国呢就得寸进尺，见到魏国软弱啦，他就派大军攻打过嚟，围住魏国京城，想一下就灭咗魏国。咁魏国大王呢，呢回呢就急到走投无路。嗰位虞姬呢就对大王讲啦：依家事情危急，秦国势大，我哋魏国就唔系佢对手噶。要救魏国，只有请信陵君翻嚟。信陵君破秦救赵，天下诸侯都佩服佢嘅。大王不如即刻派使者带黄金厚礼去迎接信陵君翻嚟，请信陵君出面嚟到倡议合纵破秦，咁先至能够使魏国免却呢场灾难啊！嗰位魏国大王呢，佢系谂到自己当年将信陵君赶到绝，点都唔俾佢翻嚟魏国，而家又要去求佢，系个心中就十分唔愿。至于现在已经到咗火烧眼眉毛嘅地步，系啊，仲顾得咁多面子咩？就只好低声下气，写咗封书信向信陵君认错，就求佢翻嚟救魏国。魏王呢又谂，咁啊派边个去当使者好呢？啊，当年系内侍颜恩系带兵符去俾信陵君噶噃。信陵君呢个人一向念旧情嘅，不如就派颜恩当使者。于是乎，个内侍颜恩就攞住魏王嗰封认错嘅书信，带上一车黄金同埋魏国嘅相国大恩，就赶去赵国求见信陵君。点知呢一回呢，边个都估唔到，嗰位一向性情温顺、心地仁厚嘅魏公子，啊，变成个铁石心肠嘅人。佢一知道自己大佬派人嚟认错，要接自己翻去魏国当翻相国，佢咬牙切齿讲：，唉，佢赶我出嚟，枉费我一片爱国之心，流亡国外足足十年。佢对我既无君臣之义，更无兄弟之情。既然佢都话咗唔准我再踏入魏国一步，呢回我就宁死我都唔翻去。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呢一刻
2: 呢一刻
4: 呢一刻，
2: 你需要我哋，
4: 你需要我哋。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7: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那个颜恩就拿着魏王认错的信、一车黄金同埋相国的大恩就来到赵国。那个颜恩呢就諗住曾经帮助公子偷窃兵符嘅，咁呢回公子呢一定好快就接见自己嘅。点知一上门拜访，信陵君嘅随从就话：魏公子有令，凡系魏国嚟嘅人一个都唔见。嗰、那个颜恩就冇晒办法，到处求人帮忙通报。咁信陵君底下嗰啲宾客呢亦纷纷嚟劝佢，叫佢不能意气用事，要快啲接见魏国嘅使者。点知信陵君就火遮眼，佢不但不听劝告，佢仲出咗个告示贴正喺大门口。嗰、那个告示呢就话：不论谁人为魏国使者嚟通报嘅，我亲手斩咗佢。哇，嗰班宾客跟随公子咁耐，都未见过佢做事做得咁绝噶噃。凡系嚟通报一声就要斩头，啊，咁啊边个仲敢嚟劝佢翻魏国啊？咁本来呢，平原君呢就同信陵君就好有交情嘅，只可惜呢嗰阵平原君就已经病死咗。咁平原君死咗啦，咁再冇人敢出面嚟劝佢㗎喇嘛。颜恩就冇晒办法啦，就只好就日日企喺门口等佢，上喺街上拦住信陵君嚟到求见。点知嗰位公子干脆闩埋大门，一步都唔出门口。颜恩呢就喺外面足足等咗15日，都冇办法见到信陵君。哈，呢位贵公子脾气就确实厉害噃，嗰、那个颜恩呢就急到呢嗰日喺门口喊起上嚟。啱啱嗰日，嗰两个开赌摊、开酒铺嘅毛公同薛公嚟到拜访魏公子，见到颜恩喺门口哭泣，就上前问过情由之后，就对颜恩讲：嘿，你唔使咁急，咁啦咁啦。你即刻返去准备好车马，我啊包保公子即刻带埋宾客起程返魏国㗎啦。颜恩就千多得万多谢，就即刻返管驿准备车马。毛公同薛公两个呢就直入信陵君嘅府邸。一入去见到魏公子面无表情，眼定定咁望住窗口外面，佢两个呢就齐声讲：听闻公子即刻要离开赵国返返魏国係咪？我哋两个特嚟送行啊。冇冇冇冇，我边度都唔打算去。啊，咁就奇啦奇啦，乜咁大件事公子都仲未知呀？啊，乜嘢事呀？魏国俾秦国攻打，情势危急，咁公子你信陵君听到呢度呢就发火啦。咪讲啦咪讲啦，我知啦，我离开魏国已经10年，我再唔想听到魏国嘅事。信陵君讲完起身就想走，毛公呢就拦住佢去路，薛公就上前几步拍起台指住信陵君嚟闹：我估唔到公子居然讲埋啲咁荒唐嘅说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哋两个不过系市井之徒，开赌摊卖烧酒嘅啫。如果国家有难，我哋都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尽忠。公子你身为皇室后裔，仲做过相国

今日眼见社稷沦亡，祖宗坟墓都难保，你居然无动于衷，仲要下令不准人嚟劝谏，为个人恩怨不顾国家大计，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不但公子无面见人，连我哋做朋友亦面目无光。信陵君俾佢咁一闹，就好似俾人当头一棒，成个坐低瞪大眼，哑口无言。另外嗰位毛公呢，就继续讲：公子点解今日能够名扬天下，受人敬重呢？公子又点解有咁多钱财嚟收养食客三千呢？咁唔通就靠公子你一个人嘅本事？无非系靠魏国啫。公子破秦救赵，亦都系靠十万魏国大军。赵国今日之所以咁敬重公子，亦都因为公子系魏国嘅公子。如果魏国亡国，咁你呢位公子就成为亡国之神，有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树，你仲有乜嘢值得人敬重呢？信陵君听到呢度，满面羞惭，成身打冷震，抖咁大粒汗飙出嚟，企起身对佢两个行个礼讲：唉，你两位讲得啱，两位讲得啱，我一时执迷不悟，几乎变成魏国嘅罪人，永世为天下人耻笑。两位先生救咗我啊！跟住信陵君就即刻吩咐门下嘅宾客收拾行装，准备翻魏国。后人议论呢件事呢，就话呢位毛公同薛公两个人虽然系身世低微，系市井之徒，但系有一股爱国之心。当朋友误入迷途嗰阵，佢哋能够挺身而出，不怕得罪人，不怕杀头，帮助朋友改过，呢一点真系值得称重嘅。咁呢位信陵君俾佢呢两个朋友一棍打醒之后，即刻就入宫去辞别赵王。嗰位赵国大王呢，自从平原君死咗，一直就想留信陵君喺赵国当相国，而家见到信陵君话要走，就十分唔舍得啦，一边流眼泪，一边就拉住信陵君嘅手讲：唉，寡人当公子系赵国嘅长城，一切都依赖公子，公子依家要离开，咁以后寡人仲靠边个嚟维持社稷呢？信陵君就讲：十年嚟承蒙大王厚遇，无忌啊衷心感激，自家魏国有难，无忌不能不离开赵国，如果托大王之福一举败秦，保住魏国，咁今后同大王仲有相见之日。赵国大王又讲：当年承蒙公子统领魏国大军救咗我哋赵国，而家魏国有难，寡人又点能够坐视不救呢？寡人就将赵国嘅兵力交俾公子带去救魏国啦。跟住赵王就将上将军嘅印交俾信陵君，仲将赵国十万精锐大军统统交俾信陵君嚟到全权指挥。信陵君就带住十万赵军同埋佢嗰千几嘅宾客，漏夜起程就赶返魏国。信陵君呢，一面就派颜恩先行一步返嚟报俾魏王知，一面就派人去各国求救。嗰阵呢，除咗齐国嘅死心塌地跟随秦国按兵不动，咁其他呢，楚国、韩国、燕国三国素来都敬仰信陵君，见到信陵君挂帅，又见到赵国已经派十万人俾信陵君指挥了，所以呢，嗰三国亦都派大将统领兵马嚟到相助。咁信陵君呢回呢，就带住赵国、楚国、韩国

京城难保。一听闻啊，信陵军带四国人马嚟到救魏，当堂军心振奋，士气如虹，老百姓就奔走相告：嘿，信陵军统领大军翻嚟啦！信陵军啊，上一次啊大破秦军，救咗赵国，呢回又带住四国大军一起嚟，秦国必然冇办法抵挡噶，我哋魏国有得救咯。于是信陵军就带四国大军喺外边攻过嚟，魏国大王呢就统领魏国军民喺京城冲出去，前后夹击。秦国大军虽然亦都十分强悍，亦都冇办法抵挡啦。呢位魏公子信陵军，佢唔单止系会调兵遣将，佢当统帅咧，仲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场大战就斩咗秦兵50,000+，然后信陵军就统领五国大军，一口气将秦军就赶出魏国，仲乘胜追击，一直就打到秦国嘅边界函谷关。喺函谷关下，分五国就立咗五个大营，喺函谷关前扬威耀武，足足个几月，秦国嘅军马呢就缩埋晒喺函谷关里边，紧闭关门，就不敢应战。咁信陵军就大灭秦国嘅威风，然后五国各自凯旋归国。咁信陵军打败秦国之后啦，就翻翻魏国京城，魏国大王亲自出城30里外嚟到迎接，兄弟分别咗10年，今日重逢，真系悲喜交集，感慨万千。两兄弟就抱头痛哭，然后一起坐上一部马车就翻翻入城。魏王就加封信陵军嘅官爵，又多封咗5座城池俾信陵军。魏国国中事务大小，一切都由相国信陵军嚟到作主啦。当时信陵军咧就威名震惊天下，佢嘅名声咧比嗰五国嘅大王仲要大得多。又因为信陵军善于调兵遣将，居然能够2次打败最强横嘅秦国，故此呢，天下各国都派人用重金嚟到求信陵军传授战法。信陵军呢就将平日嗰啲宾客献上嘅战法，同佢自己嘅经验心得，就写成21篇兵法同埋7卷布阵图。呢本呢就叫做《魏公子兵法》。咁信陵军打败咗秦国之后，嗰个秦国嘅大王呢就恨之入骨，諗住呢回秦国之所以败，就败在信陵军合纵五国嚟到抗秦。而家信陵军就咁有威望，五国都佩服佢，咁如果信陵军留喺度一日，秦国就冇办法去逐个攻破㗎喇嘛。故此呢，秦王就千方百计要除去信陵军。嗰位秦国大王呢，一方面就派使者同魏国讲和，就拉拢个魏王；另一方面呢，佢又派人送礼俾信陵军，就话秦王敬仰公子，想同公子交朋友，请公子嚟秦国住几日，就想乘机杀咗信陵军。但系呢，秦国啊，素来不守信义，专门氹人去秦国嚟到劫持，嚟到勒索噶嘛，你逼死楚怀王，要挟蔺相如，要抢和氏璧，扣留孟尝君，拘禁平原君，呢啲都系天下皆知嘅事啦。咁呢回秦王又想重施故技，信陵君又点会上呢个当啊？阿只有咁噃。

0: 秦国依家呢，就虽然被吴国呢就打败咗一次，不过呢就只系少少嘅挫折，并冇伤到元气嘅。秦国嘅势力呢比任何一国都强大得多，所以呢呢六国呢仲系十分害怕秦国，怕得罪佢嘅。信陵君呢亦都唔敢得罪秦王，就派个朱亥攞咗双白玉璧去送俾秦王，嚟到答谢秦王相请嘅好意，又婉转嚟到推辞，就话信陵君呢呢排好忙，等以后先嚟到拜见大王。咁嗰位朱亥就到咗秦国，就拜见秦王之后呢，秦王就知道信陵君就唔肯上当，心中大怒，之亦无可奈何。嗰阵呢，秦国有个大臣就对秦王讲啦：呢、这个朱亥啊，就系帮信陵君去接收兵权，用大铜锤一锤打死老将晋鄙嘅勇士嚟噶。呢、这个人神力过人，天下无双。大王，不如就留住佢喺度，用重金嚟到收买佢。佢如果能够为秦国做事，咁啊大有用处啊！秦王呢就即刻派人攞咗大批黄金同一套大夫嘅官服，就去管驿去见朱亥，就用高官厚禄嚟到收买佢。知嗰位朱亥呢，佢不但唔肯收礼物，仲将来人大闹一餐赶出管驿。秦王就恼羞成怒，就下令要将个朱亥调入老虎笼里面，他要亲自来看下这个魏国的虎将怎么被只真老虎吃了他的。秦王呢就吩咐人抬一个大老虎笼入来，笼中就养着一只斑斓白额猛虎，哇，起码都有三四百斤重。秦王呢就故意将只老虎饿了一日，不喂嘢给他吃。嗰隻老虎呢肚饿啦嘛，喺个笼度发恶，呼哇哇擘大个血盆大口，趌起双脚，哇，足足有个半人咁高，跳嚟跳去到处搵嘢食。秦王呢就请朱亥入嚟就问佢啦：你到底愿唔愿留喺秦国呢？如果你愿，咁啊寡人就封你做大官。啊，如果你唔愿呢，寡人就将你运入个老虎笼度，等老虎食咗你。朱亥就冷笑一声：我嚟到秦国就好似入咗老虎斗一样，咁多老虎我都唔怕啦。咁唔通我就怕笼中一隻老虎？嗰、那个秦王俾佢咁一讲啊，激到咆哮如牛，哎，推入去，推入去。左右武士就将朱亥推入老虎笼，老虎笼中呢就一个勇士，一隻老虎，面对面就望到实。嗰、那个朱亥双手握拳，圆灯双目，嗰双眼啊好似会喷火咁嘅，突然间大喝一声：畜生！哇，嗰把声好似行雷一样。嗰隻大老虎被一喝，啊，真係怪怪咁伏喺度唔敢喐喎。秦王喺旁边睇到咁，心中有啲害怕，亦有啲敬重朱亥，就吩咐即刻放翻佢出嚟，送佢返去行馆。秦王就对身边嘅大夫讲：啊，朱亥啊，真正嘅勇士噃。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劝佢留喺秦国帮助寡人。至嗰位朱亥呢，讲乜佢都唔听，一口就咬定：我只知有魏国，要留我喺秦国做官，我宁死不从。秦王呢见得氹又氹唔到佢，吓又吓唔到佢，就吩咐困住喺管驿度，唔好俾饭佢食。要饿佢嚟到逼佢投降，一连饿咗几日，朱亥就知道 呢回就冇办法脱出虎口噶啦。与其留喺度遭受凌辱，不如一死报国。佢啊大嗌一声：我受信陵君厚遇，又系魏国将军，今日就尽忠报国，一死嚟到报答知己。讲完呢，佢出力将个头撞埋条柱度，力啦一声，成条柱断咗两截。啊，知个朱亥呢，佢个头反而冇事噃，连撞柱都唔死，就爬翻起身，一手拿住自己喉咙，出力一猛，将气撞柱都唔死，就爬翻起身，一手拿住自己喉咙，出力一猛，将气管掹咗出嚟。咁呢位朱亥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一片忠心，不愧为一个忠烈壮士，一直都受到后人赞赏。咁秦王呢，就见到朱亥死咗啦，佢又即刻搵埋嗰班谋臣拆事嚟到商议点样对付信陵君。有一个大夫就讲啦，信陵君涉符救赵，系得罪咗魏王嘅。魏王赶佢赵国十年都唔俾佢翻嚟，佢哋系兄弟不和。而家虽然魏王咧又请翻信陵君做相国，实在系逼不得已嘅啫。信陵君自从合纵五国打败我哋之后，名声啊比魏王大得多。嗰、那个魏王呢，一定心存避忌嘅。信陵君涉符救赵嗰阵，曾经杀咗老将晋鄙啊嘛。晋鄙嘅家族同埋宾客一直都怀恨在心，要报仇。大王，不如攞黄金万斤，派人去魏国收买晋鄙嘅族人，叫佢哋散布流言，挑拨信陵君君臣关系。嗰、那个魏王为人多疑，一定会中计嘅。秦王呢，就果然就派人攞住黄金去魏国收买人，到处讲话：依家天下只知有信陵君，就不知有魏国大王。又讲话：依家魏王啊，全靠信陵君嘅啫，大权喺在信陵君嗰度，迟早啊俾信陵君代替噶啦。咁信陵君系个正人君子，佢对呢啲闲话一笑置之。但系嗰位魏国大王呢，就唔同咯，听下听下就越听越似噃，果然就起咗疑心，就派人嚟留意信陵君嘅动静啦嘛。秦国呢，就进一步活动啦，秦王呢，就特登派人攞咗封书信同一批黄金珍宝去回拜信陵君，就话答谢佢送嚟嗰箱白玉璧。过咗冇耐，秦王呢又派人攞书信去见信陵君，就报俾佢听，话佢派嚟嗰位朱亥呢就病死咗喺秦国，秦国已经以厚礼嚟到安葬佢啦。咁信陵君知道朱亥死咗，痛哭一场，亦派人去秦国之祭。嗰阵呢，个魏王呢系派人监视住信陵君㗎嘛。见到秦国使者两次入相府见信陵君，又攞住咁多礼品嚟，心中就更加怀疑啦。咦，信陵君就真係有啲偷偷摸摸同秦国来往㗎噃。又过咗一轮啦，秦国呢又派使者攞住国书嚟拜见魏王，就一味讲话魏国因为有咗信陵君，所以我哋秦国亦都敬重魏国，愿意同魏国和好。嗰位魏国大王呢，听到咁多闲话，又打探到信陵君同秦国使者有来往，而家见秦国国书口口声声都话只系因为有信陵君先至同魏国友好嘅啫。 呢、这个魏国大王呢，就虽然自己冇本事，就确实系靠信陵君嚟到维持，但系呢，自己系一国之君，一山不能藏二虎。依家话信陵君叻过自己噃，个心就点都唔舒服，对信陵君呢就更加提防。有一日，秦国呢又派使者。攞住封书信同埋一大批金银珍宝，故意到处张扬嚟到相府求见信陵君。咁信陵君呢亦係个好精明能干之人嚟嘅。佢明知道秦国咁搞法，就想挑拨自己君臣不和，上两次接见使者，一次係礼尚往来，一次是秦国为诸害来到报丧，就不能不见。咁呢次无端白事又攞埋礼品嚟，信陵君就拒之门外，不准使者入相府，派人对使者讲：大臣同外国国君私相往来，于礼不合，如果有乜嘢事，就请去朝堂拜见大王啦。嗰、那个秦国使者呢死赖喺门外唔肯走嘛，再三要求见相国。咁魏王派嚟监视嘅人呢就即刻报俾大王知啦。大王就召见信陵君，就问呢件事啦。信陵君呢就话：秦国一向嘅惯用挑拨离间之计，三番四次搵人嚟见神，无非是想魏国君臣不和啫，故此神就唔肯接见使者，以明心迹。而家大王既然问到，就请大王听日就召见使者，当面嚟到查问，自然就明白真相噶啦。第二日，魏王就果然召见秦国使者。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8:00。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顺遂。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论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6月18号，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肇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到会指导，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把准规划实施航向，破解规划实施瓶颈，提升规划实施质效，以真抓实干的务实举措，持续推动高腰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要紧盯短期经济指标稳大盘，抓实稳增长、稳就业、稳市场主体各项举措，更要立足长远深耕产业转型、城市提质、民生保障等结构性、基础性工作，以实实在在、质量过硬、可持续、惠民生的发展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多维发力，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对标对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八个坚持的任务部署，聚焦扩大内需、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协同攻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全市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守住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安全屏障，坚持以案为鉴，对照反思，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生态底线，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刘海滨在点评讲话时指出，本次学习会准备充分，主题鲜明，研讨深入，既有理论上的深刻感悟，也有实践上的具体思考，达到了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要深化理论学习，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

0: 下功夫，深刻领会，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等重要论断，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偏行动坐标，要严抓学习管理，在提高学习质效上再严要求，科学制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完善学习考勤、学习档案、学习交流、学习通报等制度，不断提升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要坚持知行一体，在成果转化运用上再求实效，推动理论学习与行动实践有机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腰当好、肇庆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强大动力和过硬实际。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学习和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应对复杂局面的定盘星，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的短视思维，不贪一时之功，不图虚假之名，脚踏实地把高腰的经济基本盘做强做优。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 6月18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调研指示要求，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肇庆市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总结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张爱军对高腰区西围冲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批示精神，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研究做好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辩证看待发展形势，提振奋进信心决心，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努力在155新起点把高腰建设的更加繁荣美丽，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推动工业量质提升，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做大做强3+2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和挖增挖勤工作，加快园区配套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抓实粮食作物生产保障，力保早造粮食丰产丰收，立足资源禀赋，聚力打造虾米鸭鹅贵五条农业全产业链，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农业提质，农户增收。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支持龙头企业技改扩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发挥国资国企支撑作用，强化项目谋划储备，保持投资持续增长，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结合文旅赛事活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全力激发消费活力，把更多城市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聚焦5年显著变化目标，一体推进兴业、强需、富民，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做好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不断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认真落实是第三轮中央环保督查总结会。

0: 会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绿美高腰生态建设，统筹推进全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抓实抓细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强化执法监管震慑效应，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深化以案促学，全面夯实思想根基，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强化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逐条自查自纠，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健全常态化以案促改促治机制，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从严管党治党，时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鲜明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高腰代代相传的民俗印记，每到端午时节，高腰城乡锣鼓喧天，龙舟竞渡，满城果蒸粽香，交织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0: 端午节前夕，记者来到金象山森林公园旁的端皇果蒸粽厂，还没进门，一股浓郁的冬夜清香就扑面而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修剪冬叶，淘洗糯米，手工包制，大锅蒸煮，打包装箱，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流水线运转不停。果蒸作为肇庆特色美食，近年来成为端午市场备受追捧的传统食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农历五月以来，订单就一路猛增，现产现卖供不应求，顾客想要拿到货，至少得提前一天预定。门店里前来取货的新老顾客一波接一波，不少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新老顾客络绎不绝。
3: 我哋每年基本上都系要食好多果蒸嘅，除咗自己食，仲会过嚟带啲俾朋友。因为依家咧就企理，咁啊佢哋啲果蒸包得好靓，性价比比较高。我哋经常有时过金像山嚟行下山，又过嚟买下果蒸，咁啊今日啊端午咪带啲翻广州啫。
0: 据了解，这家果蒸厂的负责人梁广华，从2014年开店算起，已经和果蒸打了12年交道。店里大部分果蒸都由他亲手包制，手速极快，不到一分钟，一只棱角分明，馅料饱满的果蒸就成型了。
4: 我哋包果蒸咧就一般使用咧，容易咧就六至七张，就要分有大有细嘅，唔能够用全部大嘅，因为全部细嘅。就包嘅過程咧，首先咧就落米一殼米，就半殼膠，就再放豬肉，加咗啲餡料。放完豬肉咧，就再加啲綠豆嚟遮住佢，再加啲糯米，將入邊嘅豬肉綠豆全部蓋住。最後咧就放張紙喺個遮住嗰啲綠豆，再將啲果蒸折成形。成形咧，就再將佢屈埋佢，就基本咧就完成一隻果蒸嘅製作噶啦。
5: 就端午果蒸粽咧，就企業啊、人嘅交往各方面咧，都用得上嘅，所以咧端午期間嘅產量咧係比平時大，起碼有3到5倍。我哋正常個日生產量咧，大概就係2000隻左右到啦。金像山就喺我哋側面啦。咁好多遊客咧就遊完金像山之後咧就經過我哋嗰邊咧，好多人都過嚟選擇適量咁買咗啲翻去試一下嘅。並且咧試咗嗰啲咧覺得好食咧，端午期間都好多人打電話過嚟訂購嘅。
0: 一支果蒸，12年的堅守，1000年的傳承。如今果蒸和端午紧紧连在一起。 高腰人端午离不开。

0: 来他，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把果蒸当作节日送礼、家庭团聚的首选。每年端午，果蒸销量节节攀升，本地人爱吃，外地游客也爱买。这份老广味道正被越来越多人认可。这个端午，高腰的果蒸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1: 广东啊，到高腰嗰啲地方咧，每一年端午节咧都有食粽嘅习惯嘅。好似我哋从细食到大都系端午粽啊，肯定要包嘅。对于我嚟讲咧，妈妈包个粽咧就最好食嘅，佢个味道系一种情怀。特别系喺外边嗰、那个从事工作嘅人员咧，妈妈包个粽咧系有一种特别嘅情怀，同埋一种思念嗰种。故乡各种心情的。
2: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情与底蕴。
0: 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市民游客或林间漫步放松身心，或凭栏远眺欣赏风光，或驻足观景打卡拍照，乐享端午假期。
3: 我哋喺广州嚟嘅，又加上啱啱端午节，咁啊又迟两日咧就父亲节，所以一定我哋要嚟高腰金像山玩得开开心心，祝广大市民端午节安康。
4: 今日啱恰好系端午节，同埋啲老友咁啊过嚟行下金像山啊，呢啲风景好靓，环境优美，值得一嚟。
0: 端午节期间又恰逢父亲节，金象山森林公园特推出父亲节主题打卡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亲近自然中享受幸福的亲子时光，用陪伴与欢笑为父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5: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金象山又有那个凭准考证有优惠的活动，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6: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腰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也很开心，感谢女儿的陪伴。
2: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为了这个父亲节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那个亲子的照片呢。 日前，中国梦劳动美，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2026广东工人艺术团宋文艺进高腰专场演出在高腰区会议中心举行，活动聚焦一线劳动者，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局领导周宇、刘春、欧静文到场观看演出。
0: 晚上7:30，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开场舞蹈《潮起南岳》中拉开帷幕。随着音乐响起，台下观众纷纷举起手中的彩色荧光棒，现场气氛被瞬间点燃。随后，歌曲《平凡之光》、《有情有义有天地》、《用奋斗表达热爱》等节目，以朴实的歌词、激昂旋律，唱出了广大职工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的共同心声。二胡四重奏、赛马、激昂奔放、人屏互动魔术、镜像边界，科技感十足，杂技弯曲力量，以惊险高超的技艺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与美感。经典歌曲连唱《奢香夫人》《如愿》《处处吻》《中华力量》更是引发全场跟唱，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赢得掌声阵阵。
7: 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够跟我们广东歌舞剧院的同行们来到美丽的肇庆，来到高腰为各位劳动者歌唱，每一次来都有新的感受。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经常到一线，到劳动者中去向他们学习，然后把美好的歌声带给他们，希望他们也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开开心心的为我们祖国的建设出力。
8: 我觉得能够走到基层，到人民中去，跟我们一线的这种劳动者为他们歌唱，是我的一份荣幸。 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一线工作者身上的这股干劲，这股热情，也希望

0: 把这种能量转化为我们的节目，希望我的歌声也可以把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带给大家。
1: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励着全区劳动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十五五建设新征程，用奋斗表达对劳动的热爱，用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的高腰答卷。
2: 每一个节目都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我们的人文工人感情，真的实在太棒了。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工会娘家人对我们的鼓舞和支持，然后让我们在往后的工作呢会更加的有动力，更加的有前进的方向。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6: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5: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6: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5: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6: 祝愿所有听众
5: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

0: 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咧系时候亦都要复习一下啦。第一，雷雨天气嚟临嘅时候，喺屋企要关好门窗，冇接触水管等嘅金属物，冇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喺外边，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台、花盆等嘅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喺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唔好靠近裸露嘅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同埋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2: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0: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2: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0: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2: 祝愿所有听众
0: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不善言辞，却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他很少讲爱，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这个家。细个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长大之后才明白，才懂他，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顺遂。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论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6月18号，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肇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到会指导，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把准规划实施航向，破解规划实施瓶颈，提升规划实施质效，以真抓实干的务实举措，持续推动高腰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要紧盯短期经济指标稳大盘，抓实稳增长、稳就业、稳市场主体各项举措，更要立足长远深耕产业转型、城市提质、民生保障等结构性基础性工作，以实实在在、质量过硬、可持续、惠民生的发展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多维发力，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对标对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八个坚持的任务部署，聚焦扩大内需、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协同攻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全市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守住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安全屏障，坚持以案为鉴，对照反思，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生态底线，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刘海滨在点评讲话时指出，本次学习会准备充分，主题鲜明，研讨深入，既有理论上的深刻感悟，也有实践上的具体思考，达到了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要深化理论学习，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下功夫，深刻领会，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等重要论断，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偏行动坐标，要严抓学习管理，在提高学习质效上再严要求，科学制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完善学习考勤、学习档案、学习交流、学习通报等制度，不断提升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要坚持知行一体，在成果转化运用上再求实效，推动理论学习与行动实践有机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腰当好肇庆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强大动力和过硬实际，

0: 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学习和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应对复杂局面的定盘星，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的短视思维，不贪一时之功，不图虚假之名，脚踏实地把高腰的经济基本盘做强做优。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 6月18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调研指示要求，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肇庆市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总结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张爱军对高腰区西围冲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批示精神，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研究做好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辩证看待发展形势，提振奋进信心决心，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努力在155新起点把高腰建设的更加繁荣美丽，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推动工业量质提升，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做大做强3+2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和挖增挖勤工作，加快园区配套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抓实粮食作物生产保障，力保早造粮食丰产丰收，立足资源禀赋，聚力打造虾米鸭鹅贵5条农业全产业链，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农业提质，农户增收。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支持龙头企业技改扩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发挥国资国企支撑作用，强化项目谋划储备，保持投资持续增长，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结合文旅赛事活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全力激发消费活力，把更多城市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聚焦5年显著变化目标，一体推进兴业、强需、富民，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做好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不断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市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总结会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绿美高腰生态建设，统筹推进全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抓实抓细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强化执法监管震慑效应，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深化以案促学，全面夯实思想根基，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要强化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逐条自查自纠，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健全常态化以案促改促治机制，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从严管党治党，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鲜明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高邮代代相传的民俗印记。每到端午时节，高邮城乡锣鼓喧天，龙舟竞渡，满城果蒸粽香，交织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0: 端午节前夕，记者来到金象山森林公园旁的端黄果蒸粽厂，还没进门，一股浓郁的冬夜清香就扑面而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修剪冬叶、淘洗糯米、手工包制、大锅蒸煮、打包装箱，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流水线运转不停。果蒸作为肇庆特色美食，近年来成为端午市场备受追捧的传统食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农历五月以来，订单就一路猛增，现产现卖供不应求，顾客想要拿到货至少得提前一天预定。门店里前来取货的新老顾客一波接一波，不少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新老顾客络绎不绝。
3: 我们每年基本上都是要吃很多果蒸的、除了自己吃还会过来带给朋友，因为现在呢就企理，他们的果蒸包得很漂亮，性价比比较高。我们经常有时过金像山来行下山，又过来买下果蒸、今天呢端午是带些回广州的。
0: 据了解，这家果蒸厂的负责人梁广华从2014年开店算起，已经和果蒸打了12年交道，店里大部分果蒸都由他亲手包制，手速极快，不到一分钟一只棱角分明、馅料饱满的果蒸就成型了。
4: 我们包果蒸呢，就一般使用呢，容易呢就六至七张，就要分有大有细嘅，唔能够用全部大嘅，呢个全部细嘅。就包嘅过程呢，首先呢就落米，一壳米入半壳胶，就再放猪肉低嘅馅料。放完豬肉呢，就再加啲綠豆嚟遮住佢，再加啲糯米，將入面個豬肉綠豆全部蓋住。最後呢就放張紙喺個遮住佢綠豆，再將直播蒸折成形。折成形呢就再將佢屈埋佢，就基本呢就完成一隻果蒸嘅製作㗎啦。
5: 就端午果蒸粽咧，就企業啊、人嘅交往各方面咧都用得上嘅，所以咧端午期間嘅產量咧係比平時大，起碼有3到5倍。我哋正常個日生產量咧，大概就係2000隻左右到啦。金像山就喺我哋側面啦，咁好多遊客咧就遊完金像山之後咧，就經過我哋嗰邊咧，好多人都過嚟選擇適量咁買咗啲翻去試一下嘅。並且試了那些覺得好吃，端午期間都很多人打電話過來訂購的。
0: 一支果蒸，12年的堅守，千年的傳承。如今果蒸和端午緊緊連在一起，高邀人端午離不開它，越來越多的市民也把果蒸當作節日送禮、家庭團聚的首選。每年端午果蒸銷量節節攀升，本地人愛吃，外地遊客也愛買，这份老广味道正被越来越多人认可。这个端午，高邀的果蒸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5: 广东啊，到高邀嗰啲地方咧，每一年端午节咧都有食粽嘅习惯嘅。好似我哋从细食到大都系端午粽啊，肯定要包嘅。对于我嚟讲咧，妈妈包个粽咧就最好食嘅，佢个味道系一种情怀。特別是在外面那個從事工作的人員呢，媽媽包的粽呢是有一種特別的情懷和一種思念，那種故鄉那種心情的。
1: 端午節

0: 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情与底蕴。
1: 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市民游客或林间漫步，放松身心，或凭栏远眺，欣赏风光，或驻足观景，打卡拍照，乐享端午假期。
2: 我哋喺广州嚟嘅，又加上啱啱端午节，咁啊又迟两日咧就父亲节，所以一定我哋要嚟高腰金像山玩得开开心心，都广大市民端午节安康。
3: 今日啱恰好系端午节，同埋啲老友咁啊过嚟行下金像山啊，呢啲风景好靓，环境优美，值得一嚟。
1: 端午节期间又恰逢父亲节，金象山森林公园特推出父亲节主题打卡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亲近自然中享受幸福的亲子时光，用陪伴与欢笑为父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4: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金象山又有那个凭准考证有优惠的活动，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5: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也很开心，感谢女儿的陪伴。
6: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为了这个父亲节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那个亲子的照片呢。
0: 日前，中国梦劳动美，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2026广东工人艺术团宋文艺进高邮专场演出在高邮区会议中心举行，活动聚焦一线劳动者，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局领导周宇、刘春、欧静文到场观看演出。
1: 晚上7:30，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开场舞蹈潮起南岳中拉开帷幕，随着音乐响起，台下观众纷纷举起手中的彩色荧光棒，现场气氛被瞬间点燃。随后歌曲《平凡之光》、《有情有义有天地》、《用奋斗表达热爱》等节目以朴实的歌词、激昂旋律唱出了广大职工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的共同心声。二胡四重奏、赛马、激昂奔放、人屏互动魔术、镜像边界、科技感十足、杂技弯曲力量，以惊险高超的技艺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与美感。经典歌曲连唱《奢香夫人》《如愿》《处处吻》《中华力量》更是引发全场跟唱，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赢得掌声阵阵。
7: 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够跟我们广东歌舞剧院的同行们来到美丽的肇庆，来到高邀为各位劳动者歌唱，每一次来都有新的感受。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经常到一线，到劳动者中去向他们学习，然后把美好的歌声带给他们，希望他们也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开开心心的为我们祖国的建设出力。
8: 我觉得能够走到基层，到人民中去，跟我们一线的这种劳动者为他们歌唱，是我的一份荣幸。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一线工作者身上的这股干劲，这股热情，也希望把这种能量转化为我们的节目，希望我的歌声也可以把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带给大家。
1: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励着全区劳动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十五五建设新征程，用奋斗表达对劳动的热爱，用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的高腰答卷。
9: 每一个节目都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我们的人文工人感情，真的实在太棒了。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工会娘家人对我们的鼓舞和支持，然后让我们在往后的工作呢会更加的有动力，更加的有前进的方向。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融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0: 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西门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7: 中午1点至4点，
6: 晚上10点至11点半，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9: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8: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9: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8: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9: 祝愿所有听众
10: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

0: 梁尚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咧系时候亦都要复习一下啦。第一，雷雨天气嚟临嘅时候，喺屋企要关好门窗，冇接触水管等嘅金属物，冇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喺外边，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台、花盆等嘅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喺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唔好靠近裸露嘅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同埋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外面流眼泪的。
3: 我找不到翻屋企的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3: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顺遂。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论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习近平2026年4月30

0: 十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六月十八号，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肇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到会指导，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把准规划实施航向，破解规划实施瓶颈，提升规划实施质效，以真抓实干的务实举措，持续推动高腰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要紧盯短期经济指标稳大盘，抓实稳增长、稳就业、稳市场主体各项举措，更要立足长远深耕产业转型、城市提质、民生保障等结构性、基础性工作，以实实在在、质量过硬、可持续、惠民生的发展实际建经济工作会议八个坚持的任务部署，聚焦扩大内需、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等经济工作会议八个坚持的任务部署，聚焦扩大内需、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协同攻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全市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守住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安全屏障，坚持以案为鉴，对照反思，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生态底线，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刘海滨在点评讲话时指出，本次学习会准备充分，主题鲜明，研讨深入，既有理论上的深刻感悟，也有实践上的具体思考，达到了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要深化理论学习，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下功夫，深刻领会，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等重要论断，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偏行动坐标。要严抓学习管理，在提高学习质效上再严要求，科学制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完善学习考勤、学习档案、学习交流、学习通报等制度，不断提升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要坚持知行一体，在成果转化运用上再求实效，推动理论学习与行动实践有机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腰当好肇庆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强大动力和过硬实际。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学习和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应对复杂局面的定盘星，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的短视思维，不贪一时之功，不图虚假之名，脚踏实地把高腰的经济基本盘做强做优。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学习会。
1: 6月18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调研指示要求，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肇庆市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总结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张爱军对高腰区西围冲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批示精神，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研究做好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辩证看待发展形势，提振奋进信心决心，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努力在155新起点把高腰建设的更加繁荣美丽，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推动工业量质提升，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做大做强3+2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和挖增挖勤工作，加快园区配套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抓实粮食作物生产保障，力保早造粮食丰产丰收，立足资源禀赋，聚力打造虾米鸭鹅贵五条农业全产业链，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农业提质，农户增收。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支持龙头企业技改扩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发挥国资国企支撑作用，强化项目谋划储备，保持投资持续增长，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结合文旅赛事活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全力激发消费活力，把更多城市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聚焦5年显著变化目标，一体推进兴业、强需、富民，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做好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不断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市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总结会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绿美高腰生态建设，统筹推进全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抓实抓细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强化执法监管震慑效应，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深化以案促学，全面夯实思想根基，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强化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逐条自查自纠，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健全常态化以案促改促治机制，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从严管党治党，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鲜明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发扬

0: 爱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高腰代代相传的民俗印记。每到端午时节，高腰城乡锣鼓喧天，龙舟竞渡，满城果蒸粽香，交织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2: 端午节前夕，记者来到金象山森林公园旁的端黄果蒸粽厂，还没进门，一股浓郁的冬夜清香就扑面而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修剪冬叶，淘洗糯米，手工包制，大锅蒸煮，打包装箱，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流水线运转不停。果蒸作为肇庆特色美食，近年来成为端午市场备受追捧的传统食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农历五月以来，订单就一路猛增，现产现卖供不应求，顾客想要拿到货，至少得提前一天预定。门店里前来取货的新老顾客一波接一波，不少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新老顾客络绎不绝。
3: 我哋每年基本上都系要食好多果蒸嘅，除咗自己食，仲会过嚟带啲俾朋友。因为依家咧就企理，咁啊佢哋啲果蒸包得好靓，性价比比较高。我哋经常有时过金像山嚟行下山，又过嚟买下果蒸，咁啊今日啊端午咪带啲翻广州啫。
2: 据了解，这家果蒸厂的负责人梁广华，从2014年开店算起，已经和果蒸打了12年交道。店里大部分果蒸都由他亲手包制，手速极快，不到一分钟，一只棱角分明、馅料饱满的果蒸就成型了。
4: 我哋包果蒸咧，就一般使用咧，容易咧就六至七张，就要分有大有细嘅，唔能够用全部大嘅，呢个全部细嘅。就包嘅过程咧，首先咧就落米，一壳米就半壳胶，就再放猪肉低嘅馅料。放完豬肉咧，就再加啲綠豆嚟遮住佢，再加啲糯米，將入邊個豬肉綠豆全部蓋住。最後咧就放張紙喺個遮住嗰啲綠豆，再將隻果蒸折成形。折成形咧，就再將佢屈埋佢，就基本咧就完成一隻果蒸嘅製作噶啦。
5: 就端午果蒸粽咧，就企業啊、人嘅交往各方面咧，都用得上嘅。所以咧，端午期間嘅產量咧係比平時大，起碼有3到5倍。我哋正常個日生產量咧，大概就係2000隻左右到啦。金像山就喺我哋側面啦，咁好多遊客咧就遊完金像山之後咧，就經過我哋嗰邊咧，好多人都過嚟選擇適量咁買咗啲翻去試下嘅。并且咧试咗嗰啲咧觉得好食咧，端午期间都好多人打电话过来订购嘅。
2: 一只果蒸，12年的坚守，千年的传承。如今果蒸和端午紧紧连在一起，高腰人端午离不开它。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把果蒸当作节日送礼、家庭团聚的首选。每年端午，果蒸销量节节攀升，本地人爱吃，外地游客也爱买。这份老广味道正被越来越多人认可。这个端午，高腰的果蒸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5: 广东啊，到高腰嗰啲地方咧，每一年端午节咧都有食粽嘅习惯嘅。好似我哋从细食到大都系端午粽啊，肯定要包嘅。对于我嚟讲咧，妈妈包个粽咧就是最好食嘅，佢个味道系一种情怀。特別是在外面那個從事工作的人員呢，媽媽包的粽呢是有一種特別的情懷和一種思念，那種故鄉那種心情的。
1: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情与底蕴。
2: 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市民游客或林间漫步放松身心，或凭栏远眺欣赏风光，或驻足观景打卡拍照，乐享端午假期。
6: 我哋喺广州嚟嘅，又加上啱啱端午节，咁啊又迟两日咧就父亲节， 所以一定我哋要嚟高腰金像山玩得开开心心，都广大市民端午节安康。
7: 今日啱恰好系端午节，同埋啲老友咁啊过嚟行下金像山啊，啊呢啲风景好靓，环境优美，值得一嚟。
2: 端午节期间又恰逢父亲节，金像山森林公园特推出父亲节主题打卡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亲近自然中享受幸福的亲子时光，用陪伴与欢笑为父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8: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金像山又有那个凭准考证有优惠的活动，然后我就来金像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9: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也很开心，感谢女儿的陪伴。
10: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为了这个父亲节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那个亲子的照片呢。
1: 日前，中国梦劳动美，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2026广东工人艺术团宋文艺进高邀专场演出在高邀区会议中心举行，活动聚焦一线劳动者，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局领导周宇、刘春、欧静文到场观看演出。
2: 晚上7:30，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开场舞蹈潮起南岳中拉开帷幕，随着音乐响起，台下观众纷纷举起手中的彩色荧光棒，现场气氛被瞬间点燃。随后歌曲《平凡之光》、《有情有义有天地》、用奋斗表达热爱等节目，以朴实的歌词、激昂旋律，唱出了广大职工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的共同心声。二胡四重奏、赛马、激昂奔放、人屏互动魔术、镜像边界、科技感十足、杂技弯曲力量，以惊险高超的技艺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与美感。经典歌曲连唱《奢香夫人》《如愿》《处处吻》《中华力量》更是引发全场跟唱，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赢得掌声阵阵。
11: 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够跟我们广东歌舞剧院的同行们来到美丽的肇庆，来到高邀为各位劳动者歌唱，每一次来都有新的感受。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经常到一线，到劳动者中去向他们学习，然后把美好的歌声带给他们，希望他们也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开开心心的为我们祖国的建设出力。
12: 我觉得能够走到基层，到人民中去，跟我们一线的这种劳动者为他们歌唱，是我的一份荣幸。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一线工作者身上的这股干劲，这股热情，也希望把这种能量转化为我们的节目，希望我的歌声也可以把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带给大家。
2: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励着全区劳动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十五五建设新征程，用奋斗表达对劳动的热爱，用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的高腰答卷。
13: 每一个节目都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我们的人文工人感情，真的实在太棒了。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工会娘家人对我们的鼓舞和支持，然后让我们在往后的工作呢会更加的有动力，更加的有前进的方向。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5: 我要食 陈先生，
16: 我要食白切鸡，
15: 我要食海鲜啊！
16: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6: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5: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6: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5: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6: 祝愿所有听众
7: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00。

0: 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6: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5: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6: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5: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6: 祝愿所有听众
7: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FM 一零五点九，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4: ，FM 一零五点九，发出直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淡淡种香，喜迎端午。
2: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2: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2: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阴多云会有就是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0%到95%。西江晨运同大家听，我有彭切权、魏英、薛湖、鸠照。

求见王妃心远去，急以报利，心如焚。

0: 我王妃又来了。
1: 公子又来了，公子深宵驾临，有何要事？

赴都吹。

王妃啊，我知你有为难，我亦不敢再恳求，就此拜别，今日鬼门关内，又添一个殉命关。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六十

0: 姆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八两的娃娃菜
3: 再上下店
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

0: 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

0: 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声。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 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

0: 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零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3: 纵夜 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6: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7: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8: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翠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新闻的中央台官员。
16: 阅听 APP 就搞定。
17: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阅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8: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7: 记住啦，阅系粤语嘅阅，听系听歌嘅听啊！
19: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1: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今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阳江、茂名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5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处处呈现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的热闹景象。广东各大高校陆续公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和专业布局，扩招为主线。广东在机电一体化新赛道上加速突围，抢占新赛道。广东南粤大讲堂面向全省村社区党员开展专题辅导。我国今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佳节至，龙舟竞渡时。今年端午期间，广东各地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各地江河湖海、河冲水巷，处处可见龙舟身影，岭南大地呈现出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的热闹景象。本台报道。
4: 昨天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庄重古朴的醒狮开场，意蕴悠长的主题文艺展演，干货满满的文旅惠民礼包与观赛地图发布依次呈现，伴随西樵山特色半山八龙船锦龙盛会开赛，省内各地水乡竞渡盛况同步在大屏呈现，一锣开鸣，全省联动，烘托出全域同庆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记者王子清。
5: 此时此刻，在西樵山的半山腰，锣鼓声响彻山谷。500年前，这里的山民开山引水，把龙舟抬进了山谷。今天的龙舟划破山间的碧波，仿佛行驶在云雾之上。虽然今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在广东的民俗当中，龙舟水意味着遇水生财、顺水兴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座无虚席，大家观赛的热情非常高涨。
4: 千帆竞渡，竞的是一桨快慢。活的是城市发展动能。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广东端午出游热度位居全国首位，佛山作为本次省级主会场，龙舟相关搜索热度位居全省前列，叠轿、漂移、龙舟、盐步老龙、顺德、夜龙等特色赛事持续引爆线上流量。佛山市南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股股长任志杰，
6: 以叠轿龙船漂移为核心，设置20个龙舟赛事核心第二现场，打造万席龙船伴消费体验。政企因联动投入资金超2亿元，预计撬动销售额20亿元以上。
4: 在广东，一条龙舟的背后往往关联着一个村落、一方乡土。昨天上午，广州天河猎德龙舟招景热闹上演。猎德村素有端午龙舟招景的传统，节前村里广发请柬，邀约周边各村龙船会，端午当天各村扒着龙舟上门探亲。今年前来赴约的龙船逾100艘，现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两岸市民围观，纷纷拍下水上龙舟与摩天大楼的古今同框。浙江游客，
7: 很有民族特色呀，非常震撼，真的是太热闹了。今天肯定要那个朋友圈什么发一下，是吧？
8: 对，
7: 肯定希望他们以后也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值得看。
4: 外国游客伊扎克
9: This is the first time
8: I see the boat on the river. Very, very beautiful.
4: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龙舟景，现场非常好看，成千上万的游客过来，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气氛。我在我们国家没有见过这个场景。
8: I never met in my country.
4: 看龙舟到广东，这里的龙远不止竞技赛事，而是完整鲜活代代延续的文化底蕴，它始终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与归属，凝结着岭南人心中的乡土认同。而这种连结不仅存在于村落内部，更能跨越地域，历久弥新。记者岳阳。
9: 这份万人空巷的热闹恰恰印证了传统龙舟在现代生活里的生命力，还没有被锁进展柜里，而是扎根在社区，流淌在日常。广东人爱爬龙舟，爱的是劈波斩浪的闯劲，爱的是同舟共济的情谊。一条龙舟凝聚的是人心，传承的是文化，划开的则是南粤大地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4: 现代都市拔节生长，龙舟也以另一种姿态融入城市肌理。在深圳，2026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讲，本届赛事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既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还有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队伍，不少平日里在实验室和写字楼里的科技工作者换上队伍。

0: 扶，握紧桨杆，把协同攻坚从代码与项目中搬到了水面上。河岸一侧，智能办公、智慧零售、轻量化安防等黑科技以实景互动的方式向市民展示。参赛选手华为、中国政企 CMO 郁赛华，
1: 龙舟也给了科技人一份关于协作的共识，古老智慧科技呢，则给了龙舟精神一个关于民生的当代注脚。两者交汇在深圳，共同演绎了什么是奋己者先、同心者胜。所以这一份启发是在未来的服务和发展中，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0: 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完整、群众基础深厚、节庆氛围浓郁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船桨激荡的不只是浪花，更蕴含着广东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当古典唤醒江河，呐喊响彻两岸，广东正以龙舟为媒，以文化为桥，邀请八方宾客前来感受岭南大地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潘建明，
2: 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精神的面貌，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自觉。实际上它不是龙舟手的事，是我们每家每户的人的事。
0: 昨天天山南麓的新疆喀什市东湖公园人声鼎沸，鼓浪震天，在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2026喀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喀什市民阿利米热、阿利木，
3: 看着各民族的队员同船竞赛，所有人不分你我，一同呐喊助威，心里满是温暖与自豪。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一家亲最鲜活的样子。
0: 深圳市龙舟协会会长卢涛，
4: 各族人民在一起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感受到这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种积极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0: 岸上的端午嘉年华同样精彩，非遗民俗市集有序排布，24节气全民养生品牌活动火热开展，月薪融合菜点广受欢迎，沉浸式民俗体验区人头攒动。广东援疆干部徐勇，
5: 大家前来喝养生茶，体验针灸，购买一些这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些小用品，感觉到特别有意义，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6: 近日，广东多所高校陆续举办招生发布会，介绍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专业布局，全方位解读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本台报道。
0: 昨天，华南农业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校内各博物馆同步开放参观。今年，华农在全国29个省、区、市招生9400人，同比去年扩招200人，是广东省招生规模最大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广东省计划招生7256人，省外2116人，其他计划28人。华农90个招生专业覆盖农工理、文经管、法史、艺九大学科，其中51个为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何倩，
7: 广东省物理类考生2到6万名，历史类5000到16000名，录取的机会非常大，可以参考我校各专业组往年最低排位，选择多个我校专业组形成冲文保的梯队。
0: 华农优化调整成立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生物质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等，今年新增数字经济专业，对接国家数字中国战略与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双重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全球视野、数字技能、产业思维和三农情怀的复合型人才。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晓波，
8: 都是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把几个专业设在一个专业组里面，而不是冷热搭配。45%的专业设有特色班，在专业里边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设这个特色班。
0: 广州粤志愿助启航活动暨本科高校咨询会在华农同步举办，全国30余所高校齐聚现场，提供一手招生信息。南方科技大学介绍，2026年学校继续面向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在提前批次或综合评价批次录取。 另在广东、山东、浙江等部分省份试点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南方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职员、广东招生组成员王家辉：
9: 南方科技大学2026年在广东省招生是通过提前批和普通批两个批次招生。提前批呢，在综合评价批次我们是招307人，在普通批次呢，今年我们招生33人，是在第一学年结束再进专业。在培养这个交叉融合创新人才这一块，那么南科大呢一直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
0: 今年深圳大学本科招生总规模达7090人，学校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增设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推出8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2个高考直招特色班，新增集成电路院士班，同步落地书院制育人模式。深圳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宣才：
10: 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 IEE 荣誉班，它的特点呢是把院士团队的资源融合到我们的本科教学培养中，学生呢可以在本科培养阶段就接触到集成电路领域的高端的科研知识，也可以进到知名企业做一些实习实践。
0: 其中院校专业布局紧贴芯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搭建多类 AI 交叉培养通道，搭配宽松人性化转专业政策，全方位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新体系。深圳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宣才：
10: 有得天独厚的产业的区位的优势，深圳大学周边就有200多家上市公司，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接触到体验到产业行业的各项的最新的技术还有需求，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1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机电一体化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支撑，也是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当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广东正凭借完备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机电一体化新赛道上加速突围。本台报道。
0: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将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为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认为，新型机电一体化并非简单的机械、电器和软件叠加，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在他看来，广东拥有完整产业链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庞大市场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程度高，完全有条件在这一轮产业变革中率先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
12: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升华成为智能制造技术。在这里，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为主导，制造技术是本体技术为主体，因此我们的机电一体化的根本任务，它是要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0: 传统的机电一体化侧重执行层的自动化，而新一代融合则是 AI 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全链条介入。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电产品门类和海量工业数据，这正是 AI 与机电深度融合最宝贵的养料。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
13: 必须打造工业智能体与制造系统内生共融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新型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用此来支撑自主智能化制造系统的落地。彭城国家实验室作为网络通信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正在围绕算力网、移动信息网和工业互联网这三张网统筹推进重大任务攻关与重大平台设施建设。
0: 算力与数据为 AI 嵌入机电装备铺好了高速公路，而广东企业正加速在上面跑应用，从研发设计阶段的生成式优化，到生产制造中的智能质检与预测性维护，再到供应链调度与能效管理， AI 大模型正沿着机电全生命周期深度渗透。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在中：
14: 设备装上船就能发全球，经验和老师傅却装不进集装箱。我们自研的维修诊断大模型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随叫随到永不离职的数字老师傅。
0: 广州明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维兵：
15: 那智能制造过去因为它是非标属性，就是机体硬体化的比作下面是可以重构变成更标准的，如果从标准的评测，从这个工业物联网，从数字碳节能，在数据驱动下面的精准的产业政策加金融的支持，它就会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广东既拥有雄厚产业基础，也拥有丰富高校科研资源。多位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协同，加快培养兼具机电工程知识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民：
16: 机电一体化为交叉方可突破，覆盖了机电一体化本硕博人才培养。学校坚持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培养，来布局机电装备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科研平台，推动成果从学术书架走向产业化架。
11: 营商观察。
6: 为解决企业准入准营高频事项涉及多层级、多窗口、多表单、填报难、流程繁、周期长，以及港澳投资者跨境办理成本高、不便利等问题，珠海市打造一照通行服务专区，实现一表填报、开办加许可53个事项，为港澳及内地投资者打造高效便捷的投资兴业环境。本台报道。
0: 过去，企业开办与后续许可需分头跑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大量信息。2021年10月，珠海印发一照通行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目标，打破部门壁垒，搭建起覆盖企业登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专区。珠海市连锁药企区域经理陈志兴：
9: 以前开店要跑很多个部门，交十几份材料，等二三十天，现在一表填报，材料齐全，当天就能拿证。
0: 陈经理口中的变化，源于珠海在全省首创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该政策将原本仅适用于食品经营的告知承诺制范围扩大，并创新实践应用，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升级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连锁企业开办新店。材料齐全即可实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办理时限从原先的10至30个工作日压缩至一个工作日，提速超 9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明：
17: 24年新的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以来，药械经营许可业务量是食品经营许可的3倍，连锁企业快速拿证后可以提前一个月开业，提前在第三方外送平台运营，大幅节约了租金和运营成本，真正实现了早获证、早开业、早盈利。
0: 除了速度提升，一照通行更注重温度。针对港澳投资者来珠开办企业需求持续旺盛的情况，专区内专设港澳来珠开办企业一键式服务，通过跨境通办、全程网办、公证文书简化、在线核验等举措，让跨境投资从来回跑变为指尖办。珠海市代办机构经理刘孔熙：
18: 之前呢，港澳青年来珠创业开办企业呢，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而且都要走线下的。现在系统出来之后，只要完全走线上无纸化，然后呢，只要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下来执照和这些证件。
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明：
17: 今年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优化港澳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办理，推动年内正式上线澳资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进一步便利香港、澳门等各地投资者在珠海投资兴业。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6: 近期，广东举办南粤党员大讲堂，分别面向全省农村党员和社区党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辅导，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直达全省村社区，覆盖数百万基层党员。本台报道。
0: 南粤党员大讲堂是广东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开展辅导培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的有效做法。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在学友质量上出实招，以送党课下基层的方式组织授课专家线上授课，村社区党员就近在所在村社区分课堂同步收看。两场专题讲座分别由省委党校党建设教研部副教授王可清、省委党校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瑞担任主讲。两位专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为全省基层党员送上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辅导课程。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南村村党员代表樊子涛：
1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常学常新，常思常进。
0: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以云天社区党委第三党支部党员潘杰利：
20: 真心对待群众，用心服务群众，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建立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0: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大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义：
21: 既要让村民看得到、摸得着得实惠的实施，也要作为将来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好事。我深刻感受到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0: 清远市清城区周兴街道启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胡佳莹：
22: 我也深刻体会到居民脸上每一抹舒心的笑容，就是我们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最珍贵的答卷。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2批23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4件，阶段性办结76件，正在办理中5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广东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成果展示、寻亲认亲等活动，并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本台报道。
0: 在广州，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建设成效显著，当地探索形成1353救助管理模式，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参与、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救助管理新格局。开放日现场，两例跨越数十年的寻亲团圆案例令人动容，展示了科技赋能寻亲的强大力量。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副站长谢敬东：
24: 那么我们警局公安部门通过 DNA 寻亲，还有指纹、人脸识别，此外我们还通过这个 Y 系的这个主题推断这个技术，大概锁定某一个区域，在线下呢我们还要通过发动公益寻亲的组织啊、志愿者啊，去他这个当地啊去寻找他的主题地吧。那么这一块目前我们所有的比较难啃的这个寻亲的硬骨头、硬个案哈，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找到他的这个亲人。
0: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接回办副主任梁光梅：
25: 我们从技术上、从温情上、从法治保障上几个方面都需要去做到位。社会救助法实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不单单给流散人员一个体面归家的尊严，还给我们跨部门协作和社会力量参与寻亲的一个底气和保障。
0: 近年来，省民政厅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救助管理模式。佛山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之一，将救助阵地延伸至镇街、村居，同时积极探索物质加服务新模式，在做好基本生活照料的同时，主动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就业帮扶等延伸服务。 佛山市南海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一级科员陈静

0: 以前我们像一个区救助站是覆盖整个南海区，现在我们有13个点来把物资送到，提前送到这个站点进行服务前移。我们是5分钟要去响应这个事情，然后15分钟有人到现场，30分钟以内我要把这个事情该是直接解决还是转接服务给其他部门。
1: 端午假期首日，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出行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29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9%。 客流主要集中在广深城际往返以及广深至潮汕、湛江、长沙等方向。今年端午假期短途探亲、民俗观赛、鲜果采摘、文旅打卡等多重需求叠加，客流集中度高，出行场景多元。近期陆续推出的广湛高铁祭祀定期票、潮丰客运祭祀票，以及覆盖东莞、茂名、湛江方向的荔枝季学生8折优惠等票务产品，为旅客假期出行提供更多实惠选择。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琼州海峡预计端午首日迎送过海旅客约 3.8 万人次，车辆约 1.2 万辆次。端午假期3天，累计预计发送旅客约 11.2 万人次，车辆约 3.27 万台次，同比增长 5.1%、2%。 客流车流总量较去年稳中有升。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亿3543万人次，环比增长 9%， 同比增长 1.9%。 端午节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沈阳、郑州、太原、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零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志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喂，在这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无论战胜自由。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4: 有伤心，有分。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还是始终喜欢。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4: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不善言辞，却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他很少讲爱，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这个家。细个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他，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7: 各位早晨，时间方面来到早上的8点03分，同各位去看看今日的天气。端午假期来到第二日了，星期六，6月20号，农历5月初6。今日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1到2级。